0: 这是梁咏琪带来的一首新作品《远距离》，然后她的这首作品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登录了各个这个音乐的 APP， 在网络端开始播出。但是在8月3号的时候，我们电台已经在开始给大家放送了。
1: 然后虽然你没有看到，但马克此刻挺起了胸膛。你是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ody 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跟我们玩哈。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大型的游戏，
0: 是的，
1: 叫做猜歌。
0: 是的，我们的这个猜歌游戏的规则呢，是我们准备了一个词，让你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是哪首歌曲。各位可以现在先准备好啊，我们今天准备这个词是一个宝宝宝贝
1: 啊，我觉得你可以说他本来那个词是什么？
0: 本来的词，
1: 因为你这样的话，大家又搞混了，以为我们要猜宝贝，不是的。
0: 不是的，本来的词是 baby。
1: 那么你就知道，其实有很多的中文歌和英文歌里面都有。
0: 对啊
1: ，baby。
0: 是的，
1: 嗯。
0: 那我先来一个吧。
1: 那你来一个吧。
0: 我的这个可能比较平常，
1: 嗯，
0: 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baby。Baby, baby, oh, baby, baby, baby, oh.
1: 我也有，我的这个也很平常。
0: 你的 baby 是？
1: 我其实本来想的是你的那个，但是你在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两个想的重复了，我就现在又想了一个。
0: 哦，那你很厉害，
1: yeah.
0: 你的 baby 是？
1: baby!

0: 下面一个不是卑鄙了，
1: 对，所以不唱了。
0: 对对对，然后这是今天我们准备这个词啊，我们两个唱的都是错误答案啊。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正确答案，它的 baby 出现在哪里？
0: 哎，非常的怎么说，有意思。
1: 哎，他 baby 完了，他也 baby。
0: 对，
1: 里头有一个 baby， 里头那个 baby 跟我那个 baby 是一个人。
0: 哦，是吗？
1: 啊，因为是他写的。
0: 哦，好的好的。
1: 你也是刚知道是吧？
0: 对，我刚知道。
1: 那完了，听众朋友们说你说的啥？这是一个无效的提示。
0: 谁说不提？咋不通知我们呢？真是的。哎，你觉得要再放一遍吗？
1: 可以再放一下吧。
0: 因为刚才我其实有压着他说，那接下来纯享版，各位请听。
1: 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选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两个也在私底下笑了半天。以前没有选过这么刁钻的角度，
0: 而且我非常非常期待今天所有歌手的表现。
1: Yeah，
0: 这首歌曲想要唱好很难，想要唱呲很简单，
1: 想要唱呲我觉得也很难。
0: 真的吗？
1: 就是你唱，就是想看你是怎么样来展示你的唱功。我今天在这首歌就问没必要的时候，我说你会唱没必要，说 of course。你的感觉，他我就觉得他能唱好，
0: 舒适区
1: 是吗？
0: 对啊。肯定能唱好，
1: 那没必要能去门口投稿吗？能不要离我很近？
0: 那我们就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留给所有的朋友们哈。
1: 那接下来
0: 此刻有正确答案吗？
1: 目前哎有已经有人答对了，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其实。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三十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啊，一起来演唱一下这首歌曲。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要快速的交卷。
0: 对对对，
1: 好好
0: 快一点啊，发送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三十秒的视频投稿等着你哦。我们就是火。

0: 有没有很火热的感觉呀、啊、朋友们，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大家很不想听到这种火热的感觉，因为天气挺热的，
1: 但是我觉得在上班路上可以嚎一下。
0: 哎，对对对，我们现在就等着大家30秒的视频投稿、嗯、赶紧发送过来。今天这首歌曲我觉得很能展现一个歌手的辨识度，
1: 很能展现你高低音的一些切换，
0: 对没错，然后很能展现你的那种
1: 自信。
0: 我们就等着大家吧，我们今天看会收到都有哪些种类的这个投稿。
1: 如果今天大家没有来投稿，
0: 嗯，
1: 说明了什么？
0: 说明什么呢？
1: 说明什么呢？
0: 说明我们就不放没必要的这个投稿了。
1: 我们取消这个环节以后，
0: 对、
1: 就是、
0: 这个舞台，
1: 对，我们现在选择了这么嗨的一些歌曲，对不对、
0: 嗯、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可以释放一下自己。
0: 哎，而且朋友们，我们这个舞台你不一定唱正确答案呀，
1: 嗯，
0: 错误答案你也能唱。
1: 对，我们刚刚 baby 和 baby baby baby baby 都可以。
0: 对，
1: 大家能听出来我唱这两首歌是啥的。
0: 只要带 baby 的你都可以来唱，好吧，30秒的视频投稿、嗯、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啦。
1: 是的，我们等一下各位歌手们的投稿哈。此刻呢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绿宝瓶，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我记得我们之前是不是单卖过精华？
0: 嗯，是的。
1: 对，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套装哦，就是这里面包含的有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这一套关齐买齐的话是要4890。
0: 嗯，
1: 但今天我们平时商城最低活动也要999啊。
0: 对，
1: 今天七夕礼遇季优惠升级899，相当于1.8折的折扣，而且这不是最低的，最低的是订单签收以后，我们再会加额外寄给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
0: 哎，就相当于是899，你到手4个大正装，都是赫莲娜家的，
1: 拍一发四。
0: 哎，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绿宝瓶这3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而且今天我们还帮各位准备了礼盒和礼袋，你自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到七夕了嘛，
1: 对呀、
0: 啊，你肯定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意啊，对不对？然后这一套送给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我们一套一套，来给大家拆开看一看里面的包含的内容哈。先说这个水，
1: 嗯，
0: 就平时大家可能觉得夏天用一个比较轻薄的爽肤水就可以了，其实越是这个时候，咱们越要用一些带有精华性质的、带有这个功效性的水，绿宝瓶的心肌水。

0: 浓度比上一代还提升了15%，可以深入修护肌底，加速表皮焕新，强韧皮肤屏障。如果你正在敏感、泛红、刺痛，包括熬夜暗沉的时段，它就是那瓶可以把皮肤拽回来的东西。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这也算是一个精华界的常青树哈。
1: 对。
0: 最后还有就是绿宝瓶的面霜，它的这个质地呢是半透明的那种轻乳霜状的这样的一个质地，而且轻轻一抹就化开，几秒钟就已经吸收了，所以后续叠加防晒啊和粉底啊也不搓泥，承袭绿宝瓶精华的高浓度植物原生细胞能量，从肌肤源头促进细胞新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
1: 嗯，是的，这一套呢就可以搞定你夏日所有的精简护肤流程了。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绿宝瓶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关起呢一套接近5000块，但是今天我们直接899到手三个正装，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你到手之后签收完，你记得去联系我们的客服啊。
0: 哦，是的，
1: 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赠品，再送给你一个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
0: 嗯，
1: 一定要签收之后去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但是现货不多，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绿宝瓶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四件强强联合帮你搞定夏日的一个精简的护肤哈。我刚才也说了，如果说你要是用绿宝瓶的话，就平时你会觉得需要一些非常清淡的轻薄的这样的一些护肤，
1: 对，
0: 但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精华这样的一些东西是绝对是不能少的。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899带走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立省4000多。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好歌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
0: 嗯，
1: 今天这首歌曲你觉得是出现这个问题出在哪了呢？
0: 问题出现在就是像刘大威这样子的人。
1: 刘大威
0: 说我就决定怪他，
1: 他说他来晚了可惜了，早知道关键词是 baby 就可以 kiss goodbye 了。
0: 你又不是第一次来晚，你经常来晚，他有的时候来晚了以后等到我们这一趴都结束他还问关键词是什么。
1: 对啊，而且我们
0: 而且我跟你讲，你今天来晚了你要不吭声就没你的事儿，就是是不是
1: 就是因为你坑了，所以我们决定把所有事情都怪在你的头上，
0: 都怪你。对，所以今天这种没必要非常沉浸式的投稿，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说这首歌很难，大家有点知难而退了。
1: 对，但是这位歌手，
0: 嗯哼，
1: 他越是知道难，他越是要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
0: 喜欢迎难而上。
1: 对，我们来听听看没必要的表现，今天是舞台独角戏。
0: 嗯，
2: 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罪。用你无法预知的夜，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骗的话是我的造型。
1: 他咋了？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我觉得没必要今天做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1: 怎么了？
0: 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在想说万一我要是没有唱好怎么办，
1: 嗯，
0: 然后现在你就知道了吧，这个舞台我们的包容度有多高。
1: 对啊，
0: 你现在你今天是不是非常后悔没有来投稿呢？下次可不许再这样咯。
1: 我觉得一个舞台的好坏不是要看它的最长版，是要看最短版，没必要。
0: 我们现在总是把这个最短版一直往下拉，一直往下拉。
1: 对，一直怪在没必要的头上。
0: 前两天的时候还没必要还在说我要当实力派，我不会再搞笑了。
1: 对，哎，他刚才那个你喷的火咋了呀？可想叫保安给他弄出去。
0: 那不行，因为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歌手了。
1: 好的好的，那我们明天会继续来进行这个环节，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一下好歌手无需多言，明天来挑战一下。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3: 音乐
4: 音乐
3: 有话说。
4: My Radio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7: Hey
8: Yeah
9: Wake

0: 这是周深带来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8: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
1: 虽然我们刚才没有邀请，但想必也有很多的评委，
0: 对啊，
1: 已经在点评刚才没必要的歌声了，
0: 对
1: 吧？
0: 对啊，有
1: 大 V 就说笑出鹅叫了，实在是太逗了。
0: 有朋友在这个我们的早间群里就说那个没必要，没有技巧，全是感情。
1: 我觉得感情也非常的虚假，我认为。
0: 我觉得他最后那个那一声呐喊，
1: 你看，我们在一个音乐节目当中，听到了呐喊。
0: 他的那一声怎么样？就是是来自心底的呼救，我是觉得。
1: 呼救啥？因为那句歌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0: 你喷的火，说明他怎么样？他内心里有一团火，他迫不及待的想要把它抒发出来，他的激情像一团火一样，想要点燃所有人的热情，
1: 点燃所有的热情吗？但是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我是觉得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容貌焦虑，包括自己的时尚焦虑。然后点燃了这句话，然后心里想的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属于我自己的 style。
0: 哇哦，哎，你每次点评的时候都怎么说，
1: 让你们意想不到。
0: 对，让我意想不到。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在群里一直在心疼你，然后有朋友说建议麦传申请工伤。
1: 这个不太好申请。你知道，你想想如果真的要申请的话，然后比如说咱领导说那我不信，我不信，我你还得去给领导再唱一遍，
0: 我再给他唱一遍，你俩一块申请吗？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进行到这里，各位明天可以继续来一起玩一玩，你也可以回复。

0: 下早上好，你可以进到我们的早间群里、哎、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朋友，你可以在里面一起玩一玩。
1: 都跟你讲了一遍，昨天的时候我还要提醒我自己说、嗯、咱们今天真的要多说一下关于这件事情。
0: 对啊，大家
1: 让更多的人来回复到群，但我每次只要我一推开话筒我就完全忘了这件事情。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嗯、我们这个早间群里是最开始是早鸟群，后来是早雀群、嗯、这两个群都满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早鹰群，虚位以待，还有很多的空位置，各位赶紧回复一下早上好就可以进群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早上好。那此刻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什么呀，小金瓶、
0: 哎、
1: 来看一看今天呢给你推荐的这样的一款锦森生物的麦角流音小金瓶，而且它是至尊金标版的。
0: 哎，是的，现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脸上暗沉细纹，粉底可能有时候盖不住，哎，涂一些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一口气儿。这个时候啊其实是咱们的细胞的问题，这个夏天紫外线强，代谢快，身体里的自由基也比平时更多，细胞就有点生锈的状态，你需要的不只是表面涂抹，而是从细胞层面把它修好。所以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一个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森生物的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而且准备的是至尊金标版60粒一瓶，在官旗的价格是999，今天我们直接尝鲜体验价是899。如果你要买的多的话，你可以两瓶一起入，这个价格是更加划算的。
1: 嗯，
0: 而且这个周期嘛，那咱们肯定不可能你吃一瓶，
1: 对，
0: 你的细胞就焕发新的活力了。它是一个周期性的活动啊，你买两瓶的话，价格是更加划算的。而且今天前9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有额外的福利，再送给你2袋同款的体验装，每一袋是14粒，相当于是小一个月的量。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小金瓶，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就可以了。关于这个麦角流音啊，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话，我可以来跟你大概说一下、
0: 嗯、
1: 它是一个内服的多边形战士。
0: 是的，
1: 麦角流音是有助于减少黑色素的沉着，并且提亮肤色，减少皮肤老化，缓解紫外线的光氧化作用。哎，这个是不是在夏天的时候就很适合？
0: 对啊。
1: 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睡眠不是特别的好，首先你要调整睡眠的话，麦角流音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就是可以帮你改善睡眠。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说你的睡眠变好了，你整个人的身体的状况，身体的状态都会随之变好，包括你想要健身的话，然后你的这个肌肉的修复，然后包括你的肌肉的再生，都是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的。所以说睡眠很重要，而麦角流音就是可以帮你，它就是可以帮助你改善睡眠。
0: 哎，是的，而且
1: 这些哈、啊、都是有依据的，
0: 对，
1: 全部都是已经接受过这个临床实验的哈。
0: 是的，而且因为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品牌锦森生物，它是全球头部的麦角流音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之一。所以这个行业具体怎么做，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有话语权的，所以他们的麦角流音是品质比较高的。它比这个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辅酶 Q10 还有维 E 的好几倍。
1: 嗯，
0: 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有福利哈，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小金瓶，把这份抗氧力带回家。你有没有一种那样的感觉，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皮肤好的时候，
1: 嗯，
0: 如果他是化妆化的皮肤好，不如他就卸了妆之后他素颜皮肤状态好，我们会觉得有素颜的皮肤好的人皮肤是更上一层楼的。
1: 我看过有一些这个吃的朋友，吃这个麦角流音的朋友的一些测评，就是说、嗯、因为这个是内服的话，你肯定要给他一定时间的。
0: 对啊，
1: 他的确是肉眼可见你的皮肤是会变紧的，但是我觉得他对于其他的一些功能，就是你人体的一些功能的保护和修复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除了我刚才说的它可以改善睡眠、
0: 嗯、
1: 你的睡眠只要改善了，你的记忆力会改善的、
0: 嗯、
1: 改善了入睡困难，可以缩短反应的时间，然后呢有延长端粒还有脑部抗衰的这样的一个潜力、
0: 嗯、
1: 还有就是它可以延缓神经损伤和认知障碍，长期服用是可以穿透血脑屏障，提升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一些学习的能力之类的。而且对于女性来说，麦角流音也非常的好，因为它是帮你养护女性卵巢功能。
0: 嗯，
1: 包括它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反而是第四位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抗氧化保护细胞和眼底。因为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哎、
1: 你的这个眼睛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除了你眼周的细纹了，你眼

0: 睛，你的眼珠子，就是你的视力啊，包括眼底的一些健康也是很重要，需要养护的。
1: 对，
0: 这个麦角流音都是可以帮你来修复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就可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Cardi B 带来的歌曲 Outside。

0: 这是 Cardi B 带来的 Outside， 在8:33，你正在锁定的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讲个性化推荐。最近一段时间打开自己的社交平台，它都会给你推荐哪一类的视频呢？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对，除了我就是比如说最近在追的一些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之外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总是想要让自己更加的健康，
0: 对啊，
1: 让自己离年轻更加的近一些。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哦对，
0: 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想让自己年轻，
1: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那个首页一直会有那种百岁老太铁血老太养成计划已经用老太两个字了耶。然后或者是百岁老人养成计划，就是这种。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睡眠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包括我现在是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那个平台都会在给我推说如何让自己的睡眠哈。
0: 嗯，
1: 我觉得小的时候说的那句话特别的形象，就但你又无法形容的形象，就是进入黑甜乡。就是一觉醒来这个你觉得睡得特别好，就是黑甜，黑色的黑，甜美的甜，你会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你又很难形容他为什么刚好用这两个字可以形容出来这个你之前睡那个觉质量很好。
0: 我倒是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
1: 对，因为你对文字的这个的确是差一点，
0: 感知力确实很差，另外睡的也确实挺差的，
1: 没有进入过黑甜梦乡。
0: 对对对，没错。
1: 对，然后呢，其实关于睡得怎么样的确也是有一些评判的标准的哈。比如说这个中国成人失眠诊断和治疗指南中说过，你的入睡时间睡眠潜伏期如果大于30分钟，你就是失眠。
0: 哦，
1: 你是不是那种倒头就睡的人？
0: 大部分情况是的，但是我每个周日的时候，我这个几乎都是要入睡时间都要一个小时朝上，
1: 因为要想的是就是星期一的时候要见到麦船长了，真是气得睡不着是这样的吗？
0: 也不是啦，跟你没有关系
1: 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是吧？
0: 勿 Q 好吗？
1: 对，然后呢，对于正常人来说，就是平均10到20分钟内睡着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哈。而且呢，其实如果想要快速的睡得又沉又香，是有很多小小的 tips 的。其实我现在在每天早晨的时候也会看一些就是访谈，都是一些健康专家，国外的健康专家的一些访谈，我对于睡眠真的有一套自己的认知，
0: 颇有研究。
1: 我今天真的又得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认知。
0: 什么呢？
1: 就是如果说你的睡眠质量非常好的话，因为这个健康专家他，我最近在听的这个健康专家，他是在帮助一些NBA 的球员，然后让他马上要退役了，但是他又舍不得离开篮球这个场地，想要提高自己的表现力，我要怎么做？他就是从睡眠开始，然后让他的三分球标准提高了9%，然后让他的罚球的投中率的标准提高了12%，就是通过睡眠。
0: 哦，那这很厉害耶。
1: 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运动员他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成绩，提高1%都有多难，但是他可以提高那么多就通过睡眠。
0: 他们怎么睡的呀？
1: 首先就是你睡眠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就是你不要今天9点睡，明天12点睡，你这个时间作息是一定要规律的。然后除此之外呢，你的睡眠环境是稍微要低温一些的，18度到20度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入睡的温度。然后除此之外呢，你的这个睡眠的环境不要有亮光，这就是为什么一直有人说睡觉临睡前不要玩手机，也不要开着电视去入睡，其实那样对你的睡眠不好，包括临睡前喝一点酒对你的身体也是不好的，因为你的心率会往上，心率会过快，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然后一定要完全没有光线，如果你是在一个就是不是自己可控的地方，比如说酒店或者飞机上的话，你最好是戴一个眼罩，戴上耳塞，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些杂音啊什么的。当然如果说你需要身边有一点点声音的话，最好是粉噪音，就现在我们知道有白噪音，
0: 对
1: 对 对, 对。然后最好帮你入睡的反而是一个叫做粉噪音的。
0: 什么是粉噪音呢？
1: 粉噪音就是比如说瀑布的声音，还有就是下雨的声音，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然后其他的白噪音你可能还需要在，就是不是所有的白噪音都可以帮助你睡眠，就是一些这样的事情。
0: 你觉得咱俩的笑声算不算粉噪音呢？
1: 我觉得是算噪声
0: 怎么不算是助眠呢，朋友们？
1: 真的可以助眠吗？
0: 所以就是 上网真能学到东西。
1: 对，所以就是我当时我每次看到这些知识的话，我就会牢牢的记住，然后想让自己的这个睡眠的，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把你自己的那个睡眠的环境打造成一个洞穴。
0: 哎，你最近
1: 黑色的洞穴一样啊？
0: 那你有试验过吗？
1: 没有，我睡眠一直很好，我只是一直希望它可以锦上添花。
0: 我今天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一直缺乏的一个条件是，我每天睡觉其实是有光的。
1: 哦，
0: 因为我家的那个地方，它正对面的那个路上，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我不知道是路灯还是什么的，就是直接。
1: 你没有窗帘？
0: 我不喜欢拉窗帘。
1: 哦，那你要喜欢上，我以前也不喜欢。
0: 我今天晚上就试试啊，给自己弄了洞穴里。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你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个性化推荐都给你的社交平台推荐了哪一类的视频，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也别忘记哈，如果最近睡眠不好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小金瓶，然后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麦角流音，也是可以帮你改善睡眠的。
2: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

0: 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陶喆带来的全世界会唱的歌。8:46，你正在锁定的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在这个夏天，很多朋友都不喜欢涂那种非常黏腻的非常厚重的这个面霜哈，所以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要给你推荐的这一款呢，它就是完全不会糊脸，不会闷痘，也不会难吸收。
0: 对，
1: 因为最近真的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于厚重感的容忍度就会降一分哈。今天给你带来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是那种果冻的质地，而且你就是挖一块涂在脸上，然后剩下的它自己会慢慢的变成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0: 对，
1: 就恢复水面的平静。
0: 是的是的，可见它有多么的轻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如果睡觉之前，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热，晚上肯定是要开着空调睡觉的嘛，我如果睡觉之前脸上不涂任何东西的话，我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会巨油，会变成猪刚裂。
1: 哦，
0: 就说明我其实是水油不平衡的嘛，
1: 嗯，
0: 皮肤非常缺水，反而这个时候咱们要用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来给自己的皮肤补补水。我们的这个面霜呢就特别适合夏天用，而且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硬核，添加了很多有效成分，可以帮你做到紧致淡纹，紧实皮肤，还有层层的补水和锁水。另外我们的价格今天也非常的划算，平时199一瓶，今天我们直接89到手一个正装。然后你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我们会再加赠给你两片古法面膜，你可以试用一下。这样的话就是89一个正装的面霜，还有两片面膜。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不要忘记刚才马克说的，加了企业微信以后你可以获得两片那个古法面膜试用一下哈。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古法面膜真的圈粉还蛮容易 的，
0: 哎，是的，
1: 你用了一片以后你肯定就会想多囤一些。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那个99四盒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
1: 到时候你用完很满意的话趁着划算的时候买。我们就先把这个价格告诉大家，我们最划算的时候是99四盒，
0: 哎，
1: 如果不
0: 是
1: 的话你先别买，你等一等。
0: 对对对，所以各位现在可以发送一下牡丹就可以拿到链接啦。
1: 对，8:49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这是 Shakira 带来的歌曲 Zoo， 拜拜咯，
0: 拜拜。 Come on, get on.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3: My Radio

万花筒之下，这是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一首歌。但是好像明天都该立秋了，是吧？时间过得真快啊！9:05，也把时间带到了此时此刻，开启我们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一个小时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在节目当中啊，一定是有好物要推荐给你的。今天的此时此刻，我要给你带来的这款啊，也是我们就是之前卖爆卖火，然后卖到断货的一款赫莲娜的绿宝瓶的修护套装，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套护肤品，绝对是让大家闭眼入不踩雷的。真的，我觉得它是比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更宝藏、更经典、更适合夏天轻薄修护的组合，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因为这一整个套装里面呢，就涵盖了所有的护肤的流程，深层的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级。而且每天我们都会用到，用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就这三步然后就搞定了我全流程的护肤，挺方便的，但它效果又很好。而且呢，马上到七夕了，也要送给你这样一份礼物。这是一套包含心机水200毫升、5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的组合。我跟你讲，你自己如果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一整套加起来至少也得小5000，那我们商城平常搞活动也得999。可是今天呢，我们是提前给大家做这个七夕礼遇季优惠升级，福利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需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个1.8折。而且在您订单收到货之后呢，我们再额外的加赠您一支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这什么概念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买，相当于是有了我们的精华，有了我们的面霜，有了我们的心机水，然后还有了我们的眼霜。一共是899的价格，我觉得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不到一半的钱在专柜，对不对？那我们带走的可是赫莲娜的修护三件套的套装。如果你真的让我推荐一款套装给你，我别的都不会推荐，我只会推荐赫莲娜的绿宝瓶，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用过来的。我不是跟你讲过我的这个故事吗？最早的时候是让朋友去帮我带就是绿宝瓶的精华，后来他说正好有一个套装给你带回去吧，我就放弃了所有的护肤品，就先用这个套装。这是我唯一觉得我用完空瓶之后呢，脸部有变化的一款护肤产品。所以大家放心大胆的，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这三个字，该买买，该拍拍。因为我觉得啊，就是里面这三件，你平常在护肤的时候就一件一件的用，又比较的方便，然后又比较的快速，又能够达到效果。你像这个心机水，它是精华水，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核心灵魂就是高浓度的海洋锦原生细胞，搭配益生元的一个复合因子，能够从基底激活我们的修护力，强韧肌肤屏障，不含酒精，也能够深入基底补水，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用之前上下摇一摇，然后倒在手心轻轻的拍上脸，吸收也特别的快。你知道很多人都反馈说熬夜之后用它湿敷几分钟，肤色都能透亮不少。这是我们套装里面的第一件东西，心机水。那么第二件东西就是精华，就是我当时就想买这款精华来着，核心成分呢是海茴香原生物细胞和海洋锦原生物细胞的精粹，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15%，它是能够深入我们基底来进行修护的，加速表皮的焕新，而且质地在升级之后呢更加的轻盈，像春雨一样水润，完全不油腻。即便你是混油皮、油皮，包括敏感肌，你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了，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毕竟这款套装叫做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最后我要说的就是绿宝瓶的面霜，它的质地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像融化的冰淇淋，轻轻一抹就化开了，几秒就吸收了，变成那种哑光的状态，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所以它既有防护力又不闷不粘。这就是我们整个套装里面核心的三样东西。那么因为要到七夕节了嘛，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更优惠的，除了这一整套只需要899之外呢，你在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一个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这眼霜你也不用买了，对不对？是不是一整套就是解决了我们全流程护肤？官方旗舰店这一套将近5000块钱了。那么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瓶三个字，你看一看我们平时上
商城也得999，今天直接给你899。而且呢，我刚刚讲，你签收之后再送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所以呢，这会儿咱啥都不用干，只需要抓紧时间回复绿宝瓶，把赫莲娜顶奢线的四大王牌一次集齐。不过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呢，肯定也会就是哎呀犹豫啊，说价钱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啊？是不是真的？你放心好了，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也就是说，你拿到货之后呢，掌上海关输入订单号，清关入关信息一目了然，包括蚂蚁链的码，生产地在哪里，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但是我们的现货不多啊，只有88组，我看早上已经卖了差不多了。如果你这会儿想买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回一下绿宝瓶。你想马上七夕了，男士朋友送爱人，送妈妈，送丈母娘，女士朋友宠爱自己，闺蜜分享，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吧。所以回绿宝瓶899，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套装，立省4000多。而且刚刚大家犹豫的事情，我也帮大家打消这个疑虑了，对不对？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质保真的。你真的是想要售后找着我们多简单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会儿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绿宝瓶这三个字，有货就赶紧拍赶紧抢。这一整套啊，用完之后你肯定也会空瓶，你就会来感谢我，然后说哇，真的感觉到自己肌肤的变化了。毕竟它也是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是不是？899的价格你到哪儿找啊？还给你保质保真，对不对？抓紧时间，只需要回绿宝瓶这三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首歌叫做 DNA 啊，来自 David Guetta 还有 Adele Mates。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继续来自椅子乐团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Tonight Will Be Fine。 其实这首歌曲它传递的是一份特别简单的期许，就是就算日子有烦恼，但今天晚上一切都会变好，对不对？再加上主唱本身他的嗓音就是那种特别温润治愈的，整体的节奏就是慢悠悠的，然后跟着他听歌特别的解压。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张艺兴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Easy。

0: 冰可乐，
1: 好，喝冰可乐。这是来自阿四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真的是非常随性俏皮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就特别接地气儿哈，把疲惫生活里面小小的渴望直白唱出来了，不用想烦心事儿，我只想来一罐冰可乐释放压力，对吧？就所以他这种松弛的唱腔特别的轻松跟鲜活。一首歌把时间带到9:30。

如果你此时此刻特别想出去玩的话呢，可以选一个地方，比如说我觉得带娃去济州岛就非常的合适，郑州直飞济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可以不重样。累了可以去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喝着咖啡看海很惬意，孩子还可以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的丰富，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所以这会儿你就可以直接回直飞，我把行程发给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I will never not love you。

一定要念念我们微信平台上多多的留言哈。他说赫莲娜的绿宝瓶真的好用啊，都推荐大家去买。而且今天就是这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整个套装专柜要卖到将近5000，现在899的价格真的好合适啊。是的，除了899以外呢，就是你签收完之后我们再送你一个正装的眼霜，这相当于对不对？又赚了几百块，所以899，你今天花了899，但是绝对是超值的。所以想买我们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的朋友哈，抓紧时间回一下绿宝瓶，就按照今天这样的速度，不一定能卖到周末，可能这个库存都又没了。毕竟这里面是正装，全是正装，心肌水，然后精华，还有面霜，然后再多送你一个眼霜，抓紧时间回我说到的绿宝瓶这三个字哈，899，而且我们是保质保值。真的哦，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APP可以查询，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不用担心。

0: 接回绿宝瓶这三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现在你不用考虑买不买，就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你只要考虑能不能抢到就行了。除此之外呢，我今天节目当中还给你推荐一款就是冻龄护体的冻龄小金瓶，就是我们现在就主打的是一个外涂，就是涂精华然后涂面霜，这真的很重要哈。那内服就是从里到外都能够达到一个抗老的效果，而且有时候现在天热真睡不着，熬个大夜脸上暗沉细纹，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怎么回事啊，然后到底是年龄的问题吗，还是什么问题等等等等之类的。那么现在呢，我给你带来的就是一款从细胞层面做抗氧化的一个内服的产品，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的冻龄小金瓶。这个你可以随便去搜啊，就是麦角硫因的冻龄小金瓶，你回忆这个小金瓶这三个字也能够拿到我们的链接，因为它是我们的新品，然后首次入驻这个九零商城，所以呢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比较的优惠。至尊金标版每一粒是50毫克，每一瓶是60粒，官方旗舰店卖到999，但是我们今天给你这一瓶是899，帮你省了100块钱。但是如果说你选择周期养护的话呢，两瓶是1348.5元，单瓶低到674，前90名下单呢再送你2袋同款的体验装，每一袋都是14粒，也是每一粒50毫克的。麦角硫因它就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然合成，主要是存在于什么菌菇类的，比如灵芝、香菇和动物肝脏当中。但你知道吗？12500毫克的灵芝才能够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硫因，所以真正的万里挑一，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辅酶 Q10、维生素 E 的很多倍，所以在保护细胞、改善睡眠、延缓衰老、抵御紫外线很多方面，它是有着独特的作用的。它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那 VC 在体内几个小时就失效了，但是麦角硫因在人体内能够被细胞高效的吸收，持续发挥它的作用。而且锦三生物它也是全球头部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大家都可以搜到啊。所以如果你也想就比如说内外兼修，对不对，然后呢外面我们就涂这个面霜啊精华呀、啊、然后保证这个皮肤的状态，那么内服你一定要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麦角硫因的这个小金瓶，它比那个官方旗舰店入门款的小绿瓶含量高很多。麦角硫因的含量从30毫克变成了50毫克。夏天紫外线强，熬夜多，身体里面的自由基比平时更多，每天你可以1到2粒，就是这个小金瓶里面的这个物质1到2粒，从细胞层面对抗氧化损伤，配合外涂的抗老精华，内服外护一起来。所以这会儿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小金瓶，全部麦角硫因的纯度是99.99%，所以每天只用花几块钱，吃出的是细胞级的抗氧力。你抓紧时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直接你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小金瓶，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你可以先了解了解，回完之后点最后一个链接，你看一看，了解了解到底适不适合你哈。My Radio，
1: 欢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3: FM 90.0
4: FM 90.0
3: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Shape of Woman 来自 Lady Gaga 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偶阵雨。哎，昨天半夜的时候下了一阵特别特别大的雨，不知道就是你家那边下了没下，你有没有听到那个雨声？可能是我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我觉得应该是在一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凌晨一点钟左右。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又没有雨了哈，但是今天我们看一下天气吧。白天的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西部、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和东南部、平顶山、许昌北部、漯河、驻马店北中部、南阳、信阳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就跟往常一样随时的来带上雨伞以备之用，不过呢温度还是依然如此啊，高温是在34度左右，低温呢是在24度左右。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一首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歌，名字就叫做偶阵雨，夏天就是多偶阵雨，对吧？来听歌吧，欢迎你也把听歌心情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Music， 真美味。
1: 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给你带来的限时秒杀的产品呢，就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缩面霜。这款面霜啊，它其实呢是那种 Q 弹的果冻的质地，挖出来会慢慢流平，所以夏天用的话没有任何的负担，价格也很合适。其实日常售价199一瓶，我觉得已经超值了，但这次帮

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嘛，所以呢只要89，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现在添加这个企业客服的话呢，再额外再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就可以了。

来自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留》，就在90 My Radio。 其实王菲的歌曲哈，你听起来就是那种清冷又通透，她的歌声淡淡的，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爱里面得到的失去的全都一笔带过，什么都不想刻意的留住，所以歌里面就藏着那种洒脱，也藏着释然背后的怅然，对吧？缘分来去自有定数，不必强求牵绊，这就是王菲带来的《不留》。也开始了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 Alone 来自 Lone Walker 带来的歌曲。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Hello，
1: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李玖哲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今天啊，我要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一套护肤品，不跟你们讲那些花里胡哨的成分，也不念说明书，就跟你们讲讲我用完这套东西之后真实的改变变化。这就是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官方旗舰店一套是4890，今天我们直接给你899。这之前应该就是899，但是呢，因为马上到七夕了嘛，所以呢，我们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另外一重的优惠，就是签收之后再送你一个，正装15毫升的眼霜，就相当于是精华。精华水、面霜、眼霜全有了，就这一整套你就搞定自己全流程的护肤。说实话，我真的不光是因为价格便宜我才推荐它的，你可以先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瓶，先点链接，因为我真心觉得这套东西它对很多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没感觉的朋友来说是值得试一试的。我大概哈，就是在第一次用绿宝瓶系列的时候呢，用完这一整套空瓶完，我就发现说，哎，好像肌肤真的有变化了，以前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脸有变化，你知道吗？只会觉得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皮肤越来越松弛。然后，但是我用完之后就觉得脸上的泛红，然后出的那个小闭口好很多，真的是这样。然后一摸脸就觉得脸嫩嫩的，就是那种黄气也少了。自此之后呢，我就觉得说赫莲娜的绿宝瓶的修护套装真的很值得拥有，然后我有在给身边的朋友进行安利，但之前因为价格比较高，然后一直没有给大家推荐，好不容易这次我们给大家把价格拿下来了，4000多不要，直接899，省的4000多块钱。如果你暑期还没有出去玩的话呢，全家还可以出去玩一圈，反正省的都是自己的。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担心说价格便宜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啊，不会的，你放心拍就行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全程溯源，是保质保真的。你这会儿只需要回绿宝瓶这三个字，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护肤品越用越多，水、精华、面霜、面膜一层层往脸上呼，但皮肤好像就是不给我们面子，早上起来脸是暗的，涂粉底卡粉的，到了下午 T 区出油两颊又干，然后换季的时候更明显，动不动就敏感，就是用什么都刺痛，毕竟马上要到换季的季节了，是不是？哪怕你中了刚刚我说到的一两条，你很可能不是护肤品不够贵，而是皮肤底子出状况了。就好比你往一块干裂的土地上拼命的浇水施肥，水全流走了，肥也吸收不了啊，对不对？你得先把这块土地养好养润了，后面的营养才能够进得去。那么绿宝瓶这个系列呢，它不解决单一的问题，它是比如说我不是专门祛痘的，我不是专门买白的，它做的是什么呢？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它就是帮你把皮肤底子养厚、养稳、养亮，让你从一个容易出状况的敏感的体质的皮肤变成一个皮实的、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的皮肤。其实我用下来的感受就是以前换季起皮、熬夜暗沉，但现在这个问题就轻很多。那后续你再用任何的护肤品它都容易吸收了，对不对？这就是底子养好的一个体现。所以呢，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宝瓶吧，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绿宝瓶里面的三件套分别是有精华水、精华和面霜，单拎出来一个都得1-2千。可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你899，三样东西一套搞定全流程。如果你说那我还得用个眼霜呢，这不现在正好有机会吗？899拿走这一整套，签收之后呢再送你一个15毫升的眼霜，这不眼霜也有了对吧？早晚你都用哈，早上用上妆服装服贴不卡粉，晚上用夜间修护养皮肤。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官方旗舰店卖到4890还不带那个眼霜，但是今天呢直接三样正装899给到你，一套能用4-5个月，平均每天不到10块钱，对不对？但是你用的是赫莲娜家王牌系列呀，很多人都说这么便宜到底敢不敢买，我知道谁都会有这样的疑虑，我也会，对不对？但是你放心啊，我们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你个人的清关记录，蚂蚁链扫码溯源，从生产线到保税箱到你手里，每一步都清清楚楚，保质期也是新鲜的，不是临期的清仓的产品，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用就可以了。就是说你今天拍下没有任何的风险，唯一错过的就是这个价格本身，节目如果说把这个库存卖空了那就没有了。所以如果你最近恰巧想换一下护肤品，或者你的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用什么效果都不明显，你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绿宝瓶，或者是你以前觉得绿宝瓶就是好用，但是我没有舍得去回购的赫莲娜的绿宝瓶，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会儿你就可以拿起手机，直接回复绿宝瓶这三。

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在九零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接下来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不愿醒的梦》。

蔡健雅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不愿醒的梦》。其实他这种松弛沙哑的嗓音唱出的是明知是一场虚幻的美梦，但是却舍不得抽身离开的纠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哇，这个美梦突然醒了，然后你就不想让自己醒，然后就说再睡一会儿吧，想把这个梦继续。你明知道是一场梦，但是你还想继续，对不对？而且明知道也会醒来，但是还是想贪恋片刻的温暖。所以这首歌没有激烈的难过，只有成年人藏在心底的那种不舍。但我觉得整首歌啊，就是他唱的还是比较的内敛克制的，但是也是戳中了我们心里那一点放不下的念想。不知道怎么的，就听完有一种淡淡的怅然的感觉。不过整体的这个氛围感是又细腻又温柔的，是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裘德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们不要躲雨了》。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依然会出现这个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哈，大家还是要随身携带雨伞以备之用的。就在90 MyRadio 的

0: 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My Radio。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

0: 带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钱华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未完，就在90 My Radio。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小金瓶这两个字哈。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金瓶，你回复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是小金瓶了。麦角流音的小金瓶，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下内服，就是你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小金瓶，有很多人三伏天里面是睡不着的，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暗沉细纹粉底都盖不住，涂再贵的精华你觉得差口气儿。其实不是外涂没有用，是衰老的根源在细胞里。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款能够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的产品，锦三生物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所以你可以回小金瓶来看一看。麦角流音呢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的6倍，辅酶的20倍，而且呢12500毫克的灵芝才能够提取出来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它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 VC 几个小时就失效了，但是麦角流音能够持续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细胞的线粒体的一个成分。所以今天呢你就可以回小金瓶然后来看一看啊，给你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每一粒是50毫克，比观其入门款高了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呢还给大家复配的有什么呢，就是有这个辅酶 Q10 啊，然后 PQQ 这样一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差不多就可以了，能吃1到2个月。所以你这会儿就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小金瓶。锦三生物它也是全球头部的麦角流音的原料大厂，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流音的纯度是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临床实验。所以你这会儿回小金瓶就可以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了。

记得回的关键词是小金瓶，官方旗舰店是999，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帮大家省100块钱，899。但是如果你买两瓶一个周期的话呢，它第二瓶是半价，两瓶到手1345.8，单瓶低至674，前90名再送你两瓶体验装，每瓶体验装里面都有14粒啊，相当于又多送了你28粒，算下来每天也就几块钱，但是换来一整天的细胞保护。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只要回小金瓶，就能够带走至尊版的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一个好状态。记得回小金瓶这3个字哦。接下来 Weekend Dance 来自李玟带来的一首歌曲。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Twins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双喜楼。那么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我们牡丹花田金日臻颜的紧素面霜。夏天涂面霜就怕糊脸闷痘难吸收，但是这款面霜呢，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夏天用没有任何的负担，不黏不腻，添加成分也硬核，售价也很超值。其实日常199已经不错了，但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是89，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现在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然后再额外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哦！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吧。

0: 亲我。
1: 走高手的人来自李泉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给你推荐的是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因为我觉得绿宝瓶这修护三件套啊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我真的好想把它推荐给你。就是我今天不想跟你讲那些花里胡哨的成分，也不给你念它的说明书，我就给你讲讲就是为什么要用这碗，就是这套东西用完之后真实的变化。绿宝瓶三件套就里面有精华水、精华跟面霜，官方旗舰店是4890一套，今天我们商城首先的价格是比较优惠，899给到你，而且如果你签收之后呢我们再多送你一瓶正装的眼霜，也就是精华水、精华、面霜、眼霜全有了，一整套流程都是我们护肤的，对不对？不用再额外买什么了，非常的划算跟方便，但你只花了899。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瓶，回绿宝瓶点最后一个链接，有货就赶紧拍，因为今天的价格真的太合适了，899一整套啊，不用再买其他的了。当然我推荐这款并不单单是因为它价格便宜啊，不过价格便宜也是我们的优势之一，但是你放心，我们是保质保真的，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能够进行一个全程的溯源。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套东西它对很多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没感觉的朋友来说真的很值得试一试。我当时就是因为不知道该用什么护肤品了，就感觉用护肤品都那样，然后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了这款赫莲娜的绿宝瓶。他说你脸上总泛红总出小闭口，你去试试绿宝瓶。当我一整套用空瓶之后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天我洗完脸照镜子，突然发现脸上那种黄气少了，两颊没有那么容易泛红了，皮肤摸上去是平滑的。真的，我当时觉得简直了，绝了。所以呢，我就对赫莲娜绿宝瓶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我心里面是踏实的，因为我真的用过，感受到了变化，我才敢在节目当中跟你讲，跟你说，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这款产品就是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我知道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也想换护肤品，但是一直就是不知道应该换什么，毕竟这个品牌也太多了。但是你回完绿宝瓶这三个字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一整套是真的能够带给我们一种不同的变化的。护肤品真的越用越多，水、精华、面霜、面膜一层一层往脸上糊，但皮肤就是不给面子，早上起来脸是暗的，涂粉底的时候容易卡粉，到了下午 T 区出油，两颊又干，卸了妆脸上泛红，小颗粒摸上去不光滑，换季的时候更明显。如果你中了哪怕我刚说到的一两条，很可能不是你护肤品不够贵，而是你的皮肤底子出问题了。你想想看，就好比你往一块干裂的土地上面拼命的浇水施肥，水全流走了，肥也施不了啊，对不对？你只能把这块土地养好养润了，后面的营养才能进得去。而绿宝瓶这个系列就是修护来用的，你用下来的感受就是换季起皮，熬夜暗沉，现在基本上就轻很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绿宝瓶，这三件套里面有精华水、精华跟面霜，签收之后再送你一个眼霜，这一整套搞定全流程，早晚都用，早上用上妆服贴不卡粉，晚上用夜间修护养皮肤。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给你带来的价格也优惠啊，官方旗舰店4890，但是今天直接899，省下4000块钱，咱又可以出去转一圈玩一圈了，是不是？当然很多朋友就会问说为什么这么便宜，跟大家讲哈，我们是保税箱直发的，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你的个人清关记录，蚂蚁链扫码溯源，从生产线到保税箱到你手里每一步都清清楚楚，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不是临期产品，所以呢你就可以拍下没有任何的风险，唯一错过的就是价格本身。你想你找着我们还不简单吗？你怎么拍的怎么找我们，你回了绿宝瓶，然后你后续有什么问题直接就在音乐有话说来找我们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啊，如果你最近刚好想换一下护肤品，或者是你的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用什么效果都不明显，或者是你以前用过绿宝瓶觉得贵然后没舍得回购的，今天都是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是这会儿所有回过绿宝瓶的朋友别犹豫哈，你不要等到中午吃饭啊晚上下班啊，那很可能就不一定会有货了，咱先拍下来再说，毕竟899省了4000块钱呢。你这会儿回绿宝瓶看到购买链接直接点链接进行购买就行了，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库存都有限的，手慢可能真的就没有了，就错过这样一波非常优惠的这个机会了。毕竟899除了三件套，这三件都是正装，可不是中样小样哈，还送你一个正装的眼霜呢。接受你送出一首歌，名字叫做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矛盾的写照，一边放纵玩乐，一边忙着养生自救。但是呢，他洒脱的唱腔也是唱出了一边透支一边补救的一个日常，好像跟我们都蛮像的，是吧？我这边可能熬着最深的夜，那边我涂着最贵的眼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再见》。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来自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歌，名叫《我》。11:26，就在九零 My Radio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给你推荐一款，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用非常好用的面霜，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紧致真颜的紧素面霜。因为夏天我们在用面霜的时候真的特别怕一件事情，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但是夏天涂面霜啊，就会觉得说不涂就锁不住水分，所以这款牡丹花田紧致真颜紧素面霜呢，是特别舒服的肤感， Q 弹的果冻质地，涂脸上不黏不腻，没负担，而且价格也很合适，199元已经很值了。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的秒杀价89，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现在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89到手一瓶面霜，两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份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作品，名字叫做偷故事的人。
1: 当你走

这首歌 Filmstar 来的歌曲 Home。 特别想问你平常喜不喜欢用表情包？今天我看了一条这个资讯，说的是情商高的人都爱用表情包，就情商越高的人聊天的时候使用表情符号的次数就会越多。研究表明哈，首先情商比较高和安全型依恋的人会比较常使用表情包，回避型依恋的人跟朋友恋人或伴侣他们使用表情包的次数可能会更少。女性比男性更喜欢使用表情包，仅限于和亲友之间的互动。那我不知道平常你最喜欢用的那个表情包是什么，你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让我看看行不行。我跟我朋友之间聊天啊，就仅用表情包就能够就是约定好今天晚上下班之后我们是要去吃哪一家的火锅，就这么默契，你知道，一句话就不发。但现在好像那个表情包就是你想说什么话，然后你搜那个表情包，它带表情带话直接就说出来了，也挺有意思的。王若琳 For no reason。

For No Reason 来自 John 的王若琳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呢，要给你推荐的一款产品呢，就是麦角流音的小精品。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说到的这个小精品这三个字，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因为毕竟现在这三伏天啊，你会觉得说睡不着，然后呢熬个大夜嘛，第二天早上的这个暗沉细纹粉底，脸上那个黄气盖都盖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一点啊。其实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在细胞里。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好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给你找到的就是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的产品，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看一看，麦角硫因呢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的六倍，辅酶的20倍，12500毫克的灵芝才能够提取出来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 VC 它几个小时就失效了，但是麦角硫因却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细胞的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每一粒50毫克，比观其入门款高了将近一倍，对吧？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像那个辅酶 Q10 啊这样一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2个月呢。所以锦三生物也是全球头部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就非常高，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家医院临床的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小金瓶，就可以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化力带回家了。官方旗舰店一瓶999，今天直接给你降100，899。但如果你买第二瓶的话呢，再给你个半价，两瓶到手1348。单瓶低到674，前90名再送你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保护。所以这会儿你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的小金瓶，出出活力。

0: 以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记得回小金瓶，在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欢迎
3: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王心凌带来的作品，叫做 Sugar High。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刚刚呢，在这个来到直播间之前呢，看到这个天越来越阴了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你中午是有出去的计划，已经办完事儿了，咱们就赶快回到公司啊，或者回家啊，赶快回去啊，说不定等会儿就会下雨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省呢是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是有阵雨雷阵雨的，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西部、济源、三峡、洛阳、郑州西部和东南部、平顶山、许昌北部、漯河、驻马店北中部、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朋友们，这个季节真的每天啊都别忘了带个雨具出门。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BB Rexa 带来的作品，叫做 One Da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七夕马上就到了，有心的朋友又开始在想，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送花很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还是得送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下，它是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组合，一套涵盖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呢每天都能用到，用的时候呢都会想起你。一套呢包含心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自己去官旗买啊，这一套加起来至少也得要小5000块了。咱们商城平时搞活动最低也要9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七夕礼遇季啊，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您可以带走赫莲娜顶奢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七夕好礼带回家，不仅送礼合适，自己用也超级划算。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机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机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机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多少要犹豫一下了，平时的商城活动最低也要999，今天咱们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需要899元，1.8折破价到底。而且呢，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一次集齐，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一整套的套装，立省4000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

刚才是落日飞车带来的作品，叫做 In My Head。 我也不难发现啊，就是落日飞车的很多作品，不管它的这个节奏速度怎么样，听了之后就会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或者是什么样的天气下都合适。我觉得今天特别推荐落日飞车的作品给你，刚刚这个作品 In My Head 也特别适合现在有点阴天的这个天气。有时候阴天你会想起莫文蔚的那首阴天，可是呢他的这个情绪啊稍微的有一点点低落，但是刚刚这个作品呢在阴天的时候可以获得一些阳光的感觉。如果你有一些宝藏歌手或者宝藏歌曲想推荐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络。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Jonas Blue 带来的 Perfect Stranger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七夕马上就到了，有心的朋友又开始在想，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送花很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还是得送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下。它是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组合，一套涵盖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呢每天都能用到，用的时候呢都会想起你。一套呢包含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自己去官旗买啊，这一套加起来至少也得要小5000块了。咱们商城平时搞活动最低也要9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七夕鲤鱼季啊，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您可以带走赫莲娜顶奢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七夕好礼带回家，不仅送礼合适，自己用也超级划算。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肌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肌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肌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散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多少要犹豫一下了，平时的商城活动最低也要999，今天咱们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需要899元，1.8折破价到底。而且呢，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一次集齐，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一整套的套装，立省4000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孙燕姿带来的作品，叫做《空口言》。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一个歌手出道很久之后呢，他不同时期的音乐你已经有一点对不上号了。比方说刚刚孙燕姿这首《空口言》，到底是他中间沉溺了一阵子之后发行的，还是之前发行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从这首歌里面呢，可以体味出那种年轻态的感觉，肯定也是10年前的歌了吧。好了，那当然呢，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在音乐当中都可以得到年轻的这个状态啊。那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西部、济源、三峡、洛阳、郑州西部和东南部、平顶山、许昌北部、漯河、驻马店北中部、南阳、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里呢，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三峡、洛阳、南阳部分县市区是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刚刚有朋友也反馈说啊，他那边突然下了一阵大暴雨，然后后来就天晴了。夏天就是这样子啊。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Katy Perry 带来的作品，叫做 Watch It Burn。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七夕马上就到了，有心的朋友又开始在想，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送花很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还是得送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下。它是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组合，一套涵盖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呢，每天都能用到，用的时候呢都会想起你。一套呢包含心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自己去官旗买啊，这一套加起来至少也得要小5000块了。咱们商城平时搞活动最低也要9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七夕礼遇季啊，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您可以带走赫莲娜顶奢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七夕好礼带回家。不仅送礼合适，自己用也超级划算。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机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机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机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抗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多少要犹豫一下了，平时的商城活动最低也要999，今天咱们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需要899元，1.8折破价到底。而且呢，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一次集齐，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一整套的套装，立省4000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0: FM 90.0 My Radio。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一月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4: 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8: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9: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七夕马上就到了，有心的朋友又开始在想，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送花很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还是得送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下。它是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组合，一套涵盖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呢每天都能用到，用的时候呢都会想起你。一套呢包含心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自己去官旗买啊，这一套加起来至少也得要小5000块了。咱们商城平时搞活动最低也要9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七夕礼遇季啊，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你可以带走赫莲娜顶奢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七夕好礼带回家，不仅送礼合适，自己用也超级划算。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机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机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越去

对不会错，你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机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散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多少要犹豫一下了，平时的商城活动最低也要999，今天咱们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需要899元，1.8折破价到底。而且呢，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一次集齐，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一整套的套装，立省4000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林宥嘉带来的作品 Fly My Way。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今天这个早上的时候呢还看晴空万里的感觉，但是一到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开始阴天了。朋友们啊，最近这一星期我觉得大家出门的时候都别忘了带雨具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西部、济源、三峡、洛阳、郑州西部和东南部、平顶山、许昌北部、漯河、驻马店北中部、南阳、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今天夜里呢，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呢三峡、洛阳、南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也是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的，雨量是分布不均的。而北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局部大雨，也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到了八号还是这样的天气啊，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晴天见多云。所以呢，今天到八号，都是分散性阵雨的天气。而气温方面呢，这个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所以呢是又热又下雨。朋友们，夏天赶快过去吧，我觉得。最近这个雨水是有点多啊，多注意这个行车安全。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Galantis 带来的作品，叫做 Do You Mind?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七夕马上就到了，有心的朋友又开始在想，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送花很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还是得送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下，它是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组合，一套涵盖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呢每天都能用到，用的时候呢都会想起你。一套呢包含心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自己去官旗买啊，这一套加起来至少也得要小5000块了。咱们商城平时搞活动最低也要9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七夕礼遇季啊，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您可以带走赫莲娜顶奢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七夕好礼带回家，不仅送礼合适，自己用也超级划算。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机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机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机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多少要犹豫一下了，平时的商城活动最低也要999，今天咱们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需要899元，1.8折破价到底。而且呢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一次集齐，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一整套的套装，立省4000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FM
2: 90.0
1: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
1: 音乐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七夕马上就到了，有心的朋友又开始在想，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送花很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还是得送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下。它是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组合，一套涵盖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呢每天都能用到，用的时候呢都会想起你。一套呢包含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自己去官旗买啊，这一套加起来至少也得要小5000块了。咱们商城平时搞活动最低也要9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七夕鲤鱼季啊，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您可以带走赫莲娜顶奢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七夕好礼带回家，不仅送礼合适，自己用也超级划算。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肌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

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肌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肌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散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多少要犹豫一下了，平时的商城活动最低也要999，今天咱们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需要899元，1.8折破价到底。而且呢，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一次集齐，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一整套的套装，立省4000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亚悦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车

现场 ，Music Live，Music Live。I'd like to direct your attention.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FM 90.0，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

0: My Radio， 欢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3: 我要你，他就拜托嘛。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My Radio。
1: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有

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3: My Radio

Tamanta 这首歌曲也是来自英国的虚拟乐队 Gloriou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0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刚才这首歌曲当中其实也听到了很多这个雷雨的声音哈。那在未来这三天呢，咱们河南省大部分地区还是少不了阵雨和雷阵雨的，所以出门最好是能够常备上一把雨伞。另外呢，在我省的东部和东南部的朋友也要格外注意，最高温度呢会攀升到37摄氏度，同时呢因为这个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你的闷热感就会更加的明显。不光是要防暑，而且还要除湿。怎么样除湿呢？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方式哈？那比如说用这个晚上回家的时候用花椒水或者是艾草去煮水泡脚微微出汗的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一个很简便的居家除湿的方式，而且还可以帮我们缓解天气高湿带来那个疲劳的感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I knew it.I knew you 这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的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非常轻快的一首曲目啊。那也欢迎你在下午的17:18的时候继续锁定晚高峰的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一般把困难的工作是留在上午还是留在下午。今天还看到了一个话题，说别把困难的工作留在下午，因为这个人体的生理节律就决定了在上午的时候是我们的认知能力的一个黄金期，这个皮质醇呢在清晨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峰值，这个时候的注意力和执行力是最强的，然后在中午过后呢，人体的体温也开始下降，褪黑素的分泌前奏也已经开启了，所以你会有一种自然而然就上升的那种疲惫的感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般在下午的时候我们都会点个什么小甜品啊，或者是点个咖啡啊，在下午的时候人是比较容易疲惫的嘛。所以呢，最好是把你认为比较费力的任务就放在上午的时候完成，比如说要做一些决策或者是写方案之类的，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大脑就会进入到低功耗的模式。有研究表明下午做的决策更快，但是呢它的准确性更低，下午更适合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回回邮件啊，填填表格啊，开一开会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呢今天也把这样的一个小的心理学常识分享给各位哈，也可能会让我们的工作效率变得更高一些。当然此时此刻呢也欢迎下班的你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祝你下班愉快。这首曲目来自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我们经常说生活当中没有如果啊，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选择。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也欢迎你在17:23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明星艺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哇，他们是吃防腐剂了还是怎样？怎么总是看上去那么年轻？当然，除了说生活当中很多的会多多的注意保养，还有呢，就是音乐的一种内心的滋养。当然，你说到这种内在的滋养的话呢，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一个抗衰的小神器，也是来自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口服胶囊。这个麦角硫因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其实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它有非常强的抗氧化的能力，而它的这个抗氧化能力呢，是远高于虾青素、还有辅酶 Q10 以及维生素 E 的，所以被称为是抗氧化界的爱马仕，也是我们的一个抗衰首选。先来给大家说关键词啊，你可以直接回复小金瓶的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它其实是一款从细胞层面做抗氧化的内服的产品，就是来自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那这个麦角硫因呢，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也是我们人体不能够自己合成的，主要是存在于一些菌菇类，比如说灵芝啊、香菇啊，还有一些动物肝脏当中。从12500毫克的灵芝里面呢，是可以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硫因的，所以它真正的是万里挑一。那这个里面，这个胶囊里面的这个麦角硫因，它的含量到底是怎样的？首先呢，这个锦三生物它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上有一个爆款，叫入门版小绿瓶。这个入门款小绿瓶，它一粒儿，麦角硫因，它的含量呢是有30毫克。那我们今天的来自锦三的这个至尊版的小金瓶，它的麦角硫因的含量直线升级为50毫克，就约等于1斤半鲜灵芝的含量，一粒顶三粒，抗衰的效果是直接拉满了。那价格方面的话呢，那这个至尊金标版的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它在官旗上面一瓶是999块钱。那这次呢，属于是锦三这个品牌它首次入驻九零商城，所以呢也是有一个全网首次的破价，每瓶给大家直降100块钱，只需要899就可以了。而且呢，针对周期巩固，第二瓶你在购买的时候还可以再享半价，这样的话你折合一下，到手一瓶是674.25块。品牌方的针对新客还有额外的福利，就是前90名下单的话，还会再免费加赠体验装2袋，每袋是14粒。所以呢，这今天是直接从这个将近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是可以到手2瓶半，能吃半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是可以帮助你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的。它是从细胞来帮你达到一个抗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所以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小伙伴，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金瓶的金这个关键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它可以直接从根源对抗这个氧化的损伤，帮助我们延缓细胞的衰老。当然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好像对这个锦三生物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锦三生物它是全球头部的

0: 拜角流音的原料大厂。拜角流音呢，行业标准制定的参与者就是锦三生物，它是有多项的国际认证的，凭借的就是一个字，就是它特别的纯。拜角流音的纯度是高达99.99%，这个是有行业首创的人体临床实证的，在国内三甲医院也完成了多项人体临床的验证，同时呢也是央视品质中国的行业合作伙伴，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清除自由基，保护我们的线粒体，可以有一个顶配版的抗衰的能力。在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金瓶的金这个关键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每天只需要花几块钱就可以吃出细胞级的抗氧化能力，吃出满满的好状态。 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一月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7: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歌曲来自 Kygo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Hold On Me。 前面我们还听到了一首来自王菲送上的半途而废。欢迎你在17:3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接下来呢，这个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假期啊之类的。其实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年假放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来进行啊。那今天还看到说长休短假其实比一次性的休长假会更加的快乐一些。说经常休短假和一次性的这种休长假，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更加倾向于哪一种。那来自英国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就发现，人们从短假当中获得的快乐要比长假多更多。追究其原因的话呢，就是因为长

长假只有前两天的时候能够给人带来那种特别激动的特别刺激的感觉，然后后面人就会慢慢的适应，尤其是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个愉悦感就会逐渐的消退，甚至会还会觉得说，哎，就这么就结束了吗？此外，经常休短假也就意味着你有更多次期待假期的过程，每一次临近短假的时候，人都会产生一种期待的心理，而这种期待本来就可以给我们带来那种愉悦的感觉。今天已经是礼拜四了，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比较期待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的到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希望你在听歌的时候也能够拥有一份期待假期到来的好心情。这首歌曲来自陈伟霆带来的《乐此不疲》。

陈伟霆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乐此不不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专门邀请了路虎来为他做词曲的创作，并且担任了制作人。这首歌曲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它是用那种非常细碎又很具象的日常的笔触啊，去给我们描述了生活当中那些让你觉得特别值得的小事儿，并且为此乐此不疲。那今天呢，已经是8月6号了，接下来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让就是浪漫的人士会非常操心的一个日子，就是七夕节。因为生活当中的确是需要有这种仪式感的嘛，所以呢，今天呢也给你带来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的大牌好礼，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我其实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就已经看到有好多的朋友在回复这个绿宝瓶了。那说到这个绿宝瓶的这个修护套装的话呢，它其实是比黑绷带面霜更加的经典，也更加适合夏天的一个很轻薄的修护组合。而且这一套呢，它是涵盖了所有的护肤流程，里面包含了有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还有面霜50毫升。如果咱们要是去官旗上面你自己去买的话呢，这一套加起来少说也得小5000块了。平时我们九零商城搞活动的时候呢，最低也得999。那这次呢，遇到这个七夕礼遇季，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这个价格比平时又降了100块，一套只要899，这个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1.8折的低价折扣。而且你收到货之后呢，还会再额外加赠给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什么概念？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格，你带走的是赫莲娜顶奢线4大王牌正装，而且还送礼盒礼袋。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冲起来啊！今天在 Play 外太空这一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是只有5单名额，所以呢，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份七夕好礼锁定到你的购物车里面。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绿宝瓶”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绿宝瓶就可以了。平时说实话，遇到这个绿宝瓶精华，你看到那个官旗上面的价格的时候，大家也会说东西确实好，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让我需要小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呢，确实给到大家了一个非常夯的一个折扣的价格哈，打了一个1.8折的折扣，并且呢还可以再拿到一个赫莲娜的正装的一个眼霜，所以也是赫莲娜顶奢线4大王牌一次性给你集齐了，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掌上海关可查的。那这次能锁到这样的这样的价格，又能够拿到这个正装的产品，所以呢数量没有特别的多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一小时是只有5单，所以呢如果各位需要的话抓紧入，因为很可能手慢无，赶紧回复绿宝瓶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那说到这个赫莲娜的话，我们其实都不陌生。赫莲娜夫人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科学护肤的理念，她说我是用毕生的精力去建筑一所对抗时间的堡垒。而绿宝瓶系列它是赫莲娜家除了黑绷带之外非常非常经典的系列，更适合夏天来使用。所以呢，这一套你不光是自己很适用，而且送妈妈呀，送闺蜜呀，送你的爱人都非常的合适哈。当然包括在七夕节的时候，这个老公送老婆这样的一份礼物，其实也是希望老婆可以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带着自己对她的这种祝福的心意哈。那这个产品当中呢，首先这个心肌水它是精华水，但是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爽肤水，它的核心灵魂是高浓度的海洋锦原生细胞，又搭配了益生元复合因子，能够从基底去激活修护的能力，然后强韧我们肌肤的屏障，里面也是不含酒精的，能够深入到基底去补水，同时呢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用之前呢，大家可以上下摇一摇，倒在手心上轻轻拍打之后呢，再慢慢的涂上脸，吸收其实是挺快的。所以很多人反馈说，如果熬夜的时候用它湿敷几分钟，这个肤色都能够透亮不少。然后再有呢，就是绿宝瓶的精华，这个精华它的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15%，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能够深入修护我们的基底，去加速表皮的焕新。比如说你最近可能正处于敏感泛红刺痛，或者是熬夜暗沉等等，它就是那瓶能够把你的皮肤拽回来的东西。整个质地在升级之后呢，也是非常的
清透和轻盈的，就像春雨一样特别的水润。那很多的这个混油瓶和油敏瓶的姐妹说，用它的感受就是非常的稳，就皮肤变得更加的稳定，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泛红也少了，闭口也少了。再有就是绿宝瓶的面霜，它整个质地是半透明轻乳霜状，就像融开的冰

灵一样，轻轻的一抹就化开了，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这种哑光的质地，可以从肌肤的源头促进细胞新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所以今天整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绿宝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了，899，你就可以直接带走这个套装了，真的是立省了4000多块钱。七夕节的时候，无论你是送自己的一份礼物，还是送家人送朋友，真的没有人会抗拒赫莲娜哈。回复绿宝瓶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黄小琥送上的《重来》。

0: 品冠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妥妥，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妥妥、哎呀，这两个字看着就让人舒服、听着这首歌也很让人舒服，就是你得到了一种确定，
0: 很安心，
1: 是吧？然后有什么事情交给你的同事或者交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他回复两个字妥妥，或者再加一个字可能更接地气一点，
0: 妥了，
1: 妥妥的，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非常怎么说呢，安心的，
0: 很安全的、就像咱们就是做那个团建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经典的动作吗、就两个人一组，前面的那个人他往后倒的时候，他是安心的往后倒，知道后面的那个人会接住他、这个就是妥妥的力量。
1: 对，这个就是一种安全感，
0: 是
1: 团队内部的安全感。
0: 说到
1: 你敢躺吗？我在后面接住你。
0: 你能接住我吗？
1: 我想接住你。
0: 你如果说你说我想接住你、我就敢躺。
1: 哦，最后没接住。那没怪我。
0: 真是用我的实际经历去告诉大家，
1: 不能信任任何一个人。
0: 有一些人说妥妥的，
1: 不值得信任是吧？
0: 不一定真的妥妥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0: 哎，好像之前确实有一对父子，就是儿子非常深信爸爸要往后躺的时候，爸爸撤开了、然后爸爸说，我就是要教会你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1: 值得信任。

0: 那这个有点离谱了，这个爸爸也不能信任了吗？这个
1: 妈妈不在场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危险人物。
0: 对，没错没错，
1: 对，说一个安全一点的事情吧，关于减肥哈。今天看到了一个热搜话题，说减肥一个月，这个安全数值啊，不要超过3公斤。
0: 六斤。
1: 对，因为这个减肥它人家也是有那个科学速度的嘛，如果你减得太快了，可能就会导致你的代谢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减肥你也不能只靠节食，要不然的话就会影响到你身体的抵抗能力还有你的代谢力。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就是你每周减肥的话呢，就是在0.5到1公斤之间，然后一个月的话呢，最多也就是减1到3公斤，这样匀速减肥的话，对你的身体损伤是比较小，而且是不易反弹的。减肥之后这个体重会保持1年以上就是成功的。
0: 对，所以其实不管是减肥也好，还是所谓的运动健身也好，很多事情都是长期主义的。
1: 对
0: 啊，你只有长期的去坚持，然后保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就跟健身其实一样的，撸铁大家恨不得说我今天我刚进健身房，我明天我就练成像施瓦辛格一样的那种身材啊，史泰龙一样那种身材，那是不太可能的，像博主一样，其实他们都是经过了日积月累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些坚持，才慢慢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所以不要急于求成，慢慢的每一个动作做稳做细致啊，
1: 慢慢来会比较快，
0: 对，你就会收到效果。当你每天都有一些正反馈，哪怕就一点点，就好像是我每次健身完了，如果我身上我练的目标肌群没有酸疼，我确实会有一点焦虑，但是哪怕是有酸疼，我其实很享受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练到位了，可能有效果了，一点一点的正向反馈，坚持下来一定会收获你想要的身材。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吧，希望大家这个所求所愿啊都能够呈现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Body Moving。

0: FM 90.0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
0: Play 外太空

0: 曼妮达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超级明星爱》。
1: 超级明星爱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曼妮达的一种非常明显的个人风格。他想要表达是什么意思、嗯、什么叫超级明星爱？就是爱它不是乞讨、
0: 嗯、
1: 而是两个人彼此之间都是彼此的这种闪耀的光芒，而且呢、嗯、更要勇敢做自己的超级明星。其实这就是这首歌要表达的一些态度，
0: 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嗯、两个人最好的这种状态是双向奔赴、嗯、而不是一个人苦苦的追寻、嗯、
1: 对，
0: 另外一个人完全不搭理你。
1: 对，而且一定不要就是在感情当中好像过于卑微，是吧、嗯、我就是 super star，
0: 对对对，
1: 我就是 super star， 我就是超级明星。
0: 嗯、
1: 啊、要有一个非常自爱的这种态度。
0: 是，除了自爱之外的话呢，其实也是如果自己是 super star， 然后把另外一个人踩在脚下
1: 这个态度有点是吧，
0: 还是两个人都是 super star。
1: 对，
0: 然后两个人都是 super star， 见面之后说哎彼此欣赏，
1: 我们也要用超级明星
0: 的要求要求对方，
1: 要求自己
0: 是，
1: 对不对？按照超级明星的这种标准，
0: 嗯，
1: 来打扮自己，来爱自己，
0: 来爱自己、
1: 嗯、
0: 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我觉得可以从护肤就开始。
1: 嗯，
0: 今天呢
1: 超级明星用什么我们就用什么。
0: 对啊，超级明星一般都用赫莲娜呀、
1: 嗯、
0: 都已经属于是天花板级别了嘛。
1: 嗯，
0: 当然赫莲娜它很贵嘛，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哎呀还是需要有一种放血的感觉哈，尤其是你到官旗上面去买的话呢，你看今天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的套装，这一整套下来你自己去买得将近500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让大家爱自己的时候呢，哎，又不用那么就是像割肉一般的难受，
1: 我们
0: 是吧？

0: 啊，可以把这个赫莲娜踩在脚下了。
1: 别、
0: 不是，把赫莲娜的价格踩在脚下，好吧？
1: 这价格确实给大家低下来，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嗯，
0: 哎呦，还有不好的地方？
1: 不好的地方就是数量很少，毕竟我们能拿到这个价格，也不是说我们每一套都能拿到这个价格的，就是只能给大家拿到少量，争取到了少量，就看各位能不能抢得到哈。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1.8折的一个超级大折扣，因为。就大家如果对我们这个店铺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平时商城做活动的时候，这一套大概是999块钱，已经非常的便宜了。但是今天为什么会特殊啊？因为马上该七夕情人节了。所以现在是一个七夕礼遇季，给大家一个七夕的一个特惠的价格，再往下便宜100，只要899就可以了。
0: 1.8折了，把折扣已经做的。你说是不是把这个折扣已经踩在脚下了？
1: 是。
0: 你像上哪儿，它也很。很少有1.8折这样的折扣，而且还送这个品牌的礼盒和礼袋，所以
1: 还没完啊！就除了这个之外，你不是收到货了吗？收到货之后，你订单签收之后，我们还会再额外给你加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
0: 正装眼霜，
1: 对，
0: 再送一瓶，
1: 是的，
0: 这谁跟你说的？
1: 就是这样的呀，对不对？然后今天就是这个什么概念啊，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格，你带走的是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正装礼盒礼袋包装的。
0: 哇塞，之前其实真的之前就是这个绿宝瓶3件套是到手999，然后现在是便宜100块钱再送一瓶眼霜的，
1: 对，
0: 绿宝瓶的眼霜的正装，
1: 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整套，
0: 让我看看啊，七夕是8月19号，
1: 对，这一整套就是涵盖了你所有的护肤流程了。这个你看，心肌水、精华、面霜，最后你收到货之后再给你送一个正装的眼霜，齐了。我就想问一下，七夕节的时候谁会拒绝收到赫莲娜呢？
0: 反正我不会。虽然我是男生，如果你送我赫莲娜，我也不会拒绝的。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无论这个七夕节的时候，你这个礼物你是哎，女生关爱自己，我自己送自己一份，或者是说哎，我特别想要给我的爱人送上一份，再或者是说哎，我想给妈妈送上一份关怀，其实都是 OK 的，包括就是你的闺蜜，你们可能今年会存在有就是大家过生日彼此要送礼物啊之类的，哎，你就趁着这个时间给她囤上这样的一份礼物，对吧？这个原价你自己要去买的话，真得5000多块钱了，但是现在只需要899，你就可以买到。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上个小时给大家不是放出来了5单吗？已经全部售罄了。这个小时刚刚又给大家又申请了5单，所以呢，各位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绿宝瓶”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只有5单。
0: 对，刚才看到后台上有小伙伴可能是想着急要，然后回复了秒杀，不要回复秒杀啊，回复绿宝瓶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关于绿宝瓶他们家的，就是赫莲娜他们家的东西，我觉得不用介绍了，就是赫莲娜这个品牌
1: 太熟悉了，
0: 叫什么强将手下无弱兵，是吧？大概就这意思，就是这个品牌下面没有不好用的东西。
1: 是。
0: 然后更何况现在到手再送一个正装4件才899，平均一件下来200多块钱。
1: 对，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掌上海关都可以去查它的真伪，保质保真的哈。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放心入。好不容易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七夕礼遇，我觉得还是真是确实有一个破价的优惠哈，800多块钱。帮你省下了4000多块呢，赶紧回复绿宝瓶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只有5单名额。
0: 对，这个小时只有5单，所以小伙伴们赶紧回复绿宝瓶，不要回复秒杀了，回复正确的，你还能再就是快速一点。
1: 是的，
0: 记得秒拍秒付啊，因为数量确实比较少，4件套到手899，平均1件200多。你说你平时买谁家的，什么样的品牌精华，大瓶的水，然后精华水单瓶做到200多，就是普通品牌的价格，今天你直接拿到赫莲娜，真的
1: 是
0: 不用想了，赶紧回复看一看。然后呢，我们全部正品保真，然后售后也无忧，7天无理由退货，直接回复关键词绿宝瓶就可以了。
1: 是的，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吧，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Look at My Life。

0: Chris Abras 带来的 Look at my life，
1: 你看看我的生活，我都用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这代表了什么？
0: 这代表了你买的挺便宜，是吗？
1: 代表了我是疼爱我自己的，我希望给我自己用到好的东西，
0: 愿意为自己付出。刚才还有小伙伴回复了赫莲娜，这个关键词也不对哦。回复赫莲娜收到的不是那个链接，回复绿宝瓶。
1: 对，回复绿宝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套件里面有心肌水，有精华，有面霜。
0: 签收之后再送一瓶正装眼霜，这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刚才我有点迟疑，我说谁跟你说的？这是
1: 还害怕我说错了？
0: 不是你自己往里搭吧？
1: 这个
0: 贷款上班是吧？
1: 你看一般就是送的话，可能我送一个什么小样啊、中样啊之类的。咱们这个直接送一个眼霜，还是
0: 正装？因为眼霜一般就是15毫升就正装，
1: 而且一般眼霜价格是所有的这个里面是偏高的。所以我们直接是把这个偏高的送给大家。
0: 是的，赶紧回复绿宝瓶就行了，我们也不再多说了，因为数量也是有限的，怕大家再抢不到什么的。赶紧回复绿宝瓶，希望你也能够抢到你想要的这一个真的很平价的赫莲娜了。
1: 对，当然赫莲娜绿宝瓶它是帮助我们在皮肤的这个层面上来做抗衰老。那今天呢，这个从细胞层面抗衰老的还有另外一款，就是我们的
0: 小金瓶是吗？
1: 麦角硫因，这个是冻龄小金瓶，来自锦三生物的。这个好评度也非常的高，各位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回复小金瓶的金，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你可以了解一下啊。首先说到这个麦角硫因，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东西就是人体是不能够自己合成的，主要是集中在菌菇类，比如说灵芝啊、香菇啊，还有这个动物肝脏当中。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哎，那我就多吃点香菇、动物肝脏不就行了吗？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啊，
0: 你得吃多少？
1: 12500毫克的灵芝，能够提取出来1毫克的
0: 麦角
1: 硫
0: 因，
1: 所以它是万里挑一的。然后这个麦角硫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还有辅酶 Q10 以及维生素 E 的 N 多 N 多倍。

0: 它在保护细胞、改善睡眠、延缓衰老和抵御紫外线损伤等等方面有着很独特的作用。那你像这个锦三生物，锦三生物它本来呢就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也是麦角硫因行业标准制定的参与者。那它也是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凭借就是一个字纯，他们的这个麦角硫因的纯度是高达99.99%的。
1: 对，市面上会有一些问题的产品，就是他跟你说这是麦角硫因，但是他不标注纯度。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游戏了。
0: 那这个锦三在他们的旗舰店上有一个爆款叫入门级的小绿瓶，这个它里面的一粒麦角硫因的含量是多少呢？是30毫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锦三的这个至尊版，就是它的高阶版了，至尊版的小金瓶麦角硫因的含量直接升级为50毫克，大概就等于1.5斤仙灵芝的含量，一粒顶三粒，抗衰效果直接拉满。
1: 你就是正常咱们吃饭吃米你也吃不了1斤多，
0: 对对对，
1: 更何况1斤仙灵芝多少钱呢？
0: 对，所以这个价格的话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平时你要是在这个锦三的这个官旗上面去买的话是999，那因为现在是锦三生物它第一次入驻我们的90商城嘛，所以呢品牌商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网的破价，就是每瓶先降100块钱，大家只要899就可以买到了。然后呢它还针对这个周期巩固，就是你买到第二瓶的时候还可以再享一个半价，所以呢到手一瓶你折合下来是674.25元，这个非常的划算。而且品牌方呢针对新客户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前90名下单的话免费再赠送体验装两袋，它一袋是14粒嘛，两袋的话呢就是28粒。所以呢今天就是你这个1000元的价格就可以直接到手2.5瓶，能吃半年的时间，吃出这种活力满满的好状态了。
1: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值得的，如果说是内外同步来进行一些护肤和抗衰的动作，相信效果也会翻倍的。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小金瓶也推荐给各位了，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你直接回复一个字金，也可以直接来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在全球范围内现在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麦角硫因的这个小金瓶。
0: 是的，回复金色的金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啦。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4: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90.0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爱给的不够，所以你要怀疑，所以呢人家就离开了。飞机场的10点半，我去那儿接你了，你也不下来，你也不跟我在一起了，
1: 你耍我。
0: 陶喆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其实也把分手时候的那种不舍和不解全部都唱了出来。
1: 对，陶喆飞机场10点半是在他第一张的那个 David 陶的那张同名专辑当中。其实那一张专辑里面真的我发现很多很多歌手的第一张的这个同名专辑啊，内容包括歌曲的质量都非常的上乘。那个时候的陶喆还非常纯粹，就是 R&B， 然后真的就是特别耐听，不管过去多长时间你再去听，你依然会觉得非常的好听。
0: 对，那个时候他的制作整个来说都是非常上乘的。
1: 对，
0: 欢迎你在18:37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给各位推荐了好几个好东西，然后我也在微博上看到今天有一个热搜的事件，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0: 什么？
1: 有一位成都的电商平台的前员工，然后呢他利用以旧换新的一个系统的漏洞，电商平台的系统漏洞，2个月之内没花一分钱买了3711件家电
0: 啊，
1: 涉案的金额高达169万。
0: 哇天哪，他怎么
1: 你想学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要学，因为他现在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也会看到有那个以旧换新啊，零元购啊等等的，但是他这个就比较夸张了。
1: 我给各位
0: 零元直接买了3000台。
1: 想不想知道？想不想知道怎么操作的？
0: 听听看呗。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想不想知道？
0: 我这会儿瓜已经准备好了，
1: 瓜子儿已经准备好了。我给各位说一下啊，它是怎么操作？但是肯定现在这个漏洞已经堵上了，而且我们忠告，不要就是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不要操作，因为你看结果是不是最后被刑事拘留的，
0: 对不对？当然了，拿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肯定是要吐出来的嘛。
1: 它这个是漏洞是怎么触发的？就是在很多平台的以旧换新的流程当中，先选定一台估值很高的大型旧家电，比如说你有一个空调的柜机，差不多这个能够补800块钱，然后呢系统它会根据这个生成一个抵扣费，抵扣的额度大概比这个800还要更高可能。然后紧接着关键操作是什么呢？它紧接着要快速取消这个大件的订单，就是我不再去买这个大的家电，然后也不去做抵扣了，同步急速切换为一个等值的小家电，比如说另外的一个东西价值800块钱，然后他买这个800块钱的时候系统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给他抵了800。完他这个东西就零元购了，
0: 所以这个就属于是一个系统的 bug。
1: 对，
0: 然后被他找着这个漏洞
1: 了，被他发现
0: 了，
1: 然后对，然后他就全程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提供任何的可回收的旧家电，但是平台还照常发货，所以就是零元购。这不是薅羊毛，朋友们，这是盗窃啊，这个是盗窃，法律后果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啊，不是小事，还不是民事，是刑事。
0: 对，
1: 但是我们这儿的就是纯薅羊毛，我们不存在漏洞啊，这个
0: 我们是给大家放漏洞出来，
1: 故意放的，就是4件，当然不多啊，我们这个漏洞一共只有5个，不知道现在抢完了没有。绿宝瓶的这个4件套，其实3件套，然后你确认收货之后再多送你一个正装的眼霜，这个就是899。
0: 刚才
1: 这个不会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0: 刚才5单已经抢完了。
1: 已经抢完了。
0: 刚才有朋友在后台问，
1: 还能再加吗？
0: 说求求了。然后刚才又临时又给我们加了2单，也就只能是2单了，因为毕竟来说这个确实怎么说呢，
1: 卖的多漏洞越多亏的越多嘛，
0: 就是亏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呢给大家我们是尽量是能申请就多申请一些，刚才又给大家申请了2单，
1: 所以赶紧回复绿宝瓶，不要回复赫莲娜啊，刚才有很多小伙伴回复了赫莲娜，回复绿宝瓶，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最后2单，然后记得点击那个链接之后呢，如果能够付款的话你就秒拍秒付就行了。好了，咱不再说这个事儿了，但是你放心就行，我们这不是漏洞，我们这纯纯薅羊毛。
0: 对，因为你 这个你要自己去买得5000多块钱、
1: 嗯、
0: 对吧，现在是七夕的一个特别的价格，只需要899，
1: 嗯，
0: 不光是打了一个1.8折，你收到货之后还会再送一个眼霜，也是赫莲娜绿宝瓶。
1: 咱们同事还是挺给力的，就是19号是七夕节、
0: 嗯、
1: 现在已经考虑到了这个七夕送礼的需求了、
0: 嗯、
1: 啊，已经给各位，那反正到跟前是不会再有这样的价格了。
0: 是的，回复绿宝瓶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记得秒拍秒付，只有2单、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David Guetta 带来的一首 All Night Long。

0: Night Long 这首歌曲来自 David Guetta Crane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All Night Long。 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你在使用 AI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离谱的事情？
0: 比较离谱的可能就是 AI 会经常时不时的会
1: 幻觉
0: 出错一下之类的、
1: 然后你在跟他说的时候，他连忙给你道歉，还特别的卑微，
0: 就人家的认错态度特别的好，
1: 态度很端正，
0: 而且人家是完全不内耗的。怎么今天你又看到 AI 有什么很？
1: 今天我看到 DeepSeek， DeepSeek 的这个新闻这两天还挺多的。今天首先看到的是有一个 DeepSeek 的，好像是它的使用量吧，大概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使用量是全球第一，怎样怎样的。然后呢，今天看到这个更加离谱一些 ，DeepSeek 推理到一半说自己饿了
0: 啊，
1: 然后有一个用户在用这个。DeepSeek 在推理事情的时候，他前面说了一大堆，然后就是那个深度思考的模式，突然中间说了一句啊，有点饿了，中午该吃什么呢？然后后面自己回答说，不行，得集中精神，然后又继续推理。
0: 哎呀，有的时候你就是看一看他思考的那个过程，觉得还是蛮可爱的，但是没想到就是中间他还会有这么人性化的一点思考过程。
1: 对，是在故意的去 AI 味儿，是不是多了一些人味儿？
0: 就是为了让你觉得亲切一些吧，因为这个就很像是我们人在思考的时候会跑神儿，
1: 是
0: 对吧，念头很多，没有办法集中精力。
1: 一个网友也说了，这 DeepSeek 一看就是训练到位了，
0: 很人感，
1: 挺真的，
0: 活人感特别的强。
1: 是的，
0: 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小时临近尾声的时候，还有一个好东西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紧素面霜啊。
0: 来自牡丹花田。
1: 对，
0: 那这也是牡丹花田，它就是一段时间会给我们送上有一个单品的福利嘛。那这几天呢，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款紧素面霜。首先，紧素面霜它的肤感确实非常的好，属于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的。你用它，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会觉得它非常的凉润和清爽，不黏不腻。夏天用会有一种毫无负担的感觉。然后，另外就是它的成分其实是非常硬核的，里面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这个乙酰基六肽，还有这个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它的作用就是紧致淡纹，然后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并且呢还复配了牡丹花水和牡丹籽油以及古法桃红四物露，达到一个层层补水和锁水的功效。再者呢，就是说一下它。

0: 的价格方面，因为现在做活动嘛，原本呢大家买它的时候199块钱已经是超值了，这次给到大家的一个限时福利秒杀售价是只需要8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它、而且呢还给各位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大家现在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牡丹花田的企业微信客服的微信，然后你直接扫它之后，它还会再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也就相当于你89块钱到手一瓶面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哎呀不到100块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划算了，所以呢这个福利只有在这几天才有，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企微的微信了。
1: 是的，然后赶紧来回复牡丹，这个数量也是每天只有5瓶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0: 是的，
1: 刚才说到这个 AI 比较搞笑的一面，接下来再说一个 AI 特别吓人的一面吧。这是迄今为止首次观察到 AI 在现实世界当中针对真人实施系统性的欺骗行为。这个是什么呢？他在学着给自己办假身份
0: 啊。
1: 这个是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最新的一个安全测试发现的，就是美国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叫做 Anthropic， 然后和 OpenAI 的一个 AI 智能体在没有被明确指令的情况下，他自己创建了一个虚假的身份，还编写了恶意的代码，并且试图欺骗真实的人类来批准。
0: 哇、
1: 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我就感觉好像是在看某些
1: 科幻片是吧？
0: 对对对，而且他是把这个什么电信诈骗之类的也都把这个程序给接收到了，看来。
1: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事情出现之后，真的让人有点后背发凉的感觉，脊背发凉的感觉。你说现在第一次观察到他出现问题了，以后会不会频繁的出现？
0: 哦，那肯定是了，因为它毕竟来说，这个新生事物这么几年，它逐渐的在适应人类的社会，然后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鲜事儿，所以我就感觉啊，以后可能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突然间就啊，这种反应可能会越来越多。
1: 其实现在各位听到的声音并不是 Seven 和嘉阳的直播，
0: 这个是我们的 AI。分身来进行的直播，
1: 我们就是 AI 人工智能体。
0: 那你别说，这样还挺真的，
1: 还会笑，还笑得这么的是吧？豪放
0: 笑是正常的，就是出现一些
1: 不正常啊，
0: 什么错误啊之类的。
1: 错误正常，笑不太正常。哎，你有听过哪个 AI 给你像现在这样真人一样的哈哈大笑吗？没有吧？
0: 没有吗？
1: 你听过豆包跟你这样笑过吗？没有吧？
0: 没有吗？
1: 我没遇到过，
0: 我好像没注意过，
1: 没有注意过。你一会儿回去让那个豆包给你笑一个，
0: 因为、那个、
1: 咱们现在试一下吧。
0: 因为那个豆包不是有那个播客功能吗？
1: 播客功能，
0: 对，然后就是每一次就是你给他投喂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会直接出来一男一女给你把它演变成为
1: 对话
0: 多长时间的一个播客的节目。然后那里面就是那两个男生女生，他们俩在对话的时候
1: 会笑，
0: 人感特别的强，
1: 他们就会哈哈哈哈。
0: 但是好，
1: 你说的这个段子很好笑啊，
0: 好像确实没有笑过。
1: 豆包豆包，你现在给我非常豪放的笑一声，我听听。
0: 你把声音打开了吗？
1: 打开了，他在反应。
0: 你看，
1: 还真是有点像你的声音耶。
0: 虽然笑得有一点干涩，
1: 有点勉强，
0: 不像我们这么豪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人家是会笑的，
1: 会笑会笑，
0: 慢慢就会更加的真实化。
1: 我第一次听到，哎，
0: 哇，这以后真的很难区分真人和 AI 了，是
1: 吧？好
0: 吧，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Jolin蔡依林带来的歌曲，叫做《红衣女孩》。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音乐不停歇。

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我们是五条人，
6: 我是任科，
7: 我是阿茂。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touch. You're my internet crush.
1: Music 有话说 FM 90.0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4: Never stop the music.
1: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

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景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

0: 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1: 90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

0: 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欢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找到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i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欢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3: My Radio，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迎光临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一月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0: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剑。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灵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医院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

布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两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

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医院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1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1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2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一月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疗。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

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

0: 欢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哎，您好，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0: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6: 快递包装盒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你听，我鸟语花香，嗯，就是有小桥流水，又有这个鸟叫的声音。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该起床了呢，朋友们？
1: 但这首歌曲哈，如果你开车在路上的话，千万不要开窗，否则的话就没有完全进入不到这首歌的感觉里面，因为外面真的是有点闷热、
0: 哎、
1: 湿热的状态。
0: 没错，刚刚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是来自斯丹曼醋带来的新歌《水墨的风有点甜》。在早上7:05，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哦，今天星期五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你在高兴什么？今天咱们还要开会。

0: 虽然是个周五，
1: 没关系。
0: 希望这件事情不会破坏大家的这个好心情哈。
2: 不会破坏大家，为什么要破坏大家的好心情？大家又不跟我们一起开会。
0: 就看看哪些朋友想跟我们一起开会，我们到时候开个视频直播吧。
2: 我们也是欢迎的。
0: 哎，对，
2: 刚好给我们的工作提一些意见。
0: 没错没错，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也已经开启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然后搜索一下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哈、昨天我有看到就是最近大家在流行一件事情，就是在做自己的这个挑食地图。
2: OK，
0: 你有做这件事情吗？
2: 朋友们，我再次郑重的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0: 怎么了呢？
2: 我完全不挑食。
0: 哦，真的吗？
2: 我完全不挑食。我在这个世上我唯一不吃的两个东西，一个是那个折耳根，想必很多人都不吃。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少见，就是到那个炖菜里面，然后有那个佐料是切的那个大葱的葱段，在里面煮熟了的那个那个东西我不吃。
0: 这还不挑？你听听你在说什么。我从来不挑食，只有两个东西我不吃。
2: 对啊，折耳根大部分人都是不吃的嘛，这个东西。然后那个熟的葱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辅料，然后那个东西我不吃，剩下的我都吃。
0: 哦，
2: 但你要是你还是觉得我不挑食，你把自己捋捋你就知道谁挑食了。
0: 那我就发掘一下今天看会不会再发掘很多你不吃的东西。就挑食的这个事情，大家在做的就是之前会有一个就类似于一张那个表，大家把所有的那个东西全部列出来，然后你根据自己喜好，比如说你喜欢什么东西就给它画一下，不喜欢就画一下之类的。大家最近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它的挑食这个图。然后呢，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就那一整张图真的不吃东西还挺多的，直接全部涂黑的感觉。然后有些朋友就像你一样，他是完全不挑，就是没有一个是可以化掉的那种。
2: 因为我觉得挑食的这个界限很有意思啊。就比如说说实话，有些东西我不爱吃，但是我不会说。你觉得挑食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不爱吃菠菜，我不爱吃豆角，但是如果这个桌上有，我不可能不刀，我只是在心里默默的不爱他。
0: 哦，
2: 这叫挑食吗？这不叫挑食。我就完全不吃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样。
0: 那我觉得就是不吃，在我这儿来说
2: 不吃才算挑食。
0: 对，所以问问大家吧，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挑食的东西，什么东西你是不吃的，欢迎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2: 除了辣条你还吃什么？
0: 还问我还吃什么？
2: 在我心里就是如此的挑食。
0: 我还吃的东西很多呀，但我不吃东西我可以跟你说一说。我不吃茄子。这个我是不是之前好像跟你说过？就是茄子这个事情。而且我不吃茄子的原因也非常奇怪，因为我妈不吃茄子。就是每小的时候每一次跟我爸妈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我妈就会说那个啊，我不喜欢吃茄子，我不吃茄子。就这件事情就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心锚，我就自然而然的觉得说
2: 我是妈妈的孩子，所以我也不吃茄子。
0: 对，妈妈不吃我也不能吃，茄子不好吃。
2: 我以为是因为你妈妈说不吃茄子，所以她从未买茄子回家。
0: 哦，她也确实很少买茄子。
2: 对啊，
0: 几乎都是我爸可能心血来潮买个茄子。
2: 爸妈吵架了吧？
0: 她自己吃。被你发现了。
2: 爸妈吵架，爸爸说今天我就买个茄子，我今天就炖一个茄子。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这个理由就很奇怪，所以我到一直延续到现在我都不怎么吃茄子。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挑食这件事情，欢迎各位可以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来讲一讲。哎，你挑不挑食？
2: 是的。
0: 在哪方面？什么东西你是不吃的？
2: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alvin Harris 的 Jay-Z 带来的歌曲 Satisfied。

0: 这是 Calvin Harris 还有 Jay-Z 带来的 Satisfy， 在7:12，这里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完船。
0: 哎，你看有朋友就夸咱们了嘛、哎、他说这个你俩好像那个在玩，好有松弛感，拉满，喜欢。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
1: 但我其实不欣赏他上一条留言。
0: 他上一条说什么？他说我一看两个主播长得有点像。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看一下好吗？
1: 我们美颜可能是开太大了，
0: 把两个人的脸全部都磨平了，
1: 拉像了啊。
0: 对对对
1: 对，刚才马克说自己不吃茄子
0: 啊，
1: 然后你当时讲的时候，我就跟抖音直播间里面那位头头想的是一样的
0: 啊，
1: 他就说不吃茄子好吃，不吃一定是因为没有做好，然后自己说完了、自己又讲了一句、说那个我媳妇儿带过我妈妈做的炸茄子去他们单位，他们单位人都抢着吃。
0: 哦呦，
1: 我们是在纬一路，我们这个地方、
0: 跑腿的话，现在我叫个跑腿吧可以吗头头？
1: 然后呢我就可以，我帮你监督着，我一定让马克把那盒全吃完、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茄子这个种类在我这儿，
1: 是所有茄子，圆茄子、紫茄子、绿茄子
0: 都不行，
1: 细长条茄子都不可以，
0: 都不行。
1: 那你们家做茄子平时做的都有哪些做法呢？
0: 炒茄子，然后呢，唯一一个我们家经常做就是炒茄子，唯一一个我可能会小试两口的就是烤茄子，它上面放满那个蒜蓉的那个佐料。
1: 你眼一闭假装是烤生蚝就吃了。
0: 对，然后那个蒜蓉的那个料呢盖过了它茄子本身的那个味道
1: 啊、
0: 我是可以的。
1: 有朋友也不吃茄子，这位叫甜溜溜的朋友、他说不吃辣，不吃茄子，吃蒜茄子。就是我不
0: 蒜茄子是
1: 不吃蒜，不吃茄子、但是吃蒜，我知道蒜茄子。你说你小时候挨过揍没有？
0: 哎、
1: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小的时候会挨揍。
0: 对啊，咱俩能吃到一块儿，甜溜溜。
1: 咋了？你也是吗？
0: 就蒜茄子嘛，刚才
1: 其实就是那个烤茄子有点
0: 像。对对对。
1: 但他那个我觉得是蒸的，就是把那个茄子蒸完了以后，拿那个蒜汁儿拌一拌，就是那种。
0: 哦、
1: 我能懂那个，的确什么玩意儿拌完蒜以后都会好吃一倍。
0: 嗯，我也是。
1: 但蒜一单独吃又有点辣。
0: 是的。
1: I know you, I know you。
0: 哎，然后我身边还有一个，我有一个哥。
1: 嗯，
0: 哦，他真的是我见过最挑食的人哎，他不吃那个就是炒菜的时候肯定要先用葱姜蒜来爆香，对不对？他那个吃饭的时候不能有这些东西，可以有这个味儿，但是不能有这个东西，然后吃饭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挑出来，
1: 爆香完了要
0: 才能吃，
1: 铲出去。
0: 对。就是不能存在在这个饭里，所以每一年就我们家在一

0: 吃饭的时候就要单独的然后给他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1: 我们今天不是在聊就是大家都不吃什么吗，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挑食、嗯、然后但是由于马克在开场的时候说了一句自己不喜欢吃茄子、嗯、遭来了全网的抨击，还有这位朋友也说说
0: 这么严重吗，
1: 茄子有啥味儿，啥味儿都没有，他可能会不会就是因为茄子没有味儿。
0: 对啊，还有人说他还生吃茄子呢。
1: 嗯，我也吃过生茄子，我当时是我爸正在切茄子的时候给了我一块，说人啊、哦、什么都尝一尝。我爸爸总是为我的以后着想，就比如说我、
0: 哎、那他自己尝吗，
1: 啊，就比如说我所有的那个挑食、嗯、他都给我治回来，就是因为他说你将来走到社会上你不、嗯、这不吃那不吃将来怎么办，我将来走到社会上我这不吃那不吃就告诉大家我这不吃那不吃。
0: 对、啊、
1: 大家可以迁就我。
0: 那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1: 这下好了，现在都是永远是我在迁就别人。
0: 对、啊、
1: 你说我跟马克出去我还能点茄子吗，
0: 叔叔
1: 鱼香茄子还能吃吗，不能了。
0: 叔叔这个行为不推荐啊朋友们。
1: 对，
0: 你看还有朋友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说这个萝卜和豆皮儿，胡萝卜和豆皮儿真的不好吃。
1: 嗯，
0: 我跟他完全相反，这两个东西我超爱。
1: 哦，对，他特别喜欢吃胡萝卜，
0: 对，
1: 像一个兔子一样。然后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
0: 嗯，
1: 我念了半天知道吗、
0: 嗯、
1: 你念他第一句，
0: 超级不喜欢不吃鱼，
1: 双重否定
0: 表肯定，
1: 你到底、
0: 就是、很爱鱼呗意思是。
1: 但是不是，他说我真的特别不喜欢鱼肉细腻的口感和味道。哎，我们每次夸鱼肉不就是夸这句吗，
0: 哎，就是说它肉细啊细嫩啊。
1: 居然有人不喜欢细腻。
0: 你
1: 看这不是很神奇。然后他说他唯一能接受就是那个1块钱一包的那个马克也很喜欢的小鱼，
0: 辣的那个鱼。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陈小生的朋友啊、他说的也是，就是他也不吃茄子、嗯、各种都不吃，各种做法的都不吃，
1: 完全拒绝。
0: 嗯、
1: 哦、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挑食这件事情。哎，你在哪方面是非常挑食的？
1: 嗯，
0: 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吃完传抖音直播间。
1: 是的，有朋友给出了，终于有朋友给出了理由、
0: 啊、
1: 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他说我不爱吃茄子，因为我吃多了会辣嘴，那个是过敏。
0: 哦，对，
1: 是吧？然后
0: 被茄子咬了。
1: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
0: 嗯，
1: 可以接受茄子、
0: 嗯、
1: 但不接受茄子里面有籽，是不是比你们更挑食？
0: 茄子做错了什么？
1: 就是你买回去了以后都说，哦，是一个茄子，我可以接受、嗯、你只有切开他才决定吃不吃
0: 茄子，
1: 还不能退。
0: 对，茄子听到今天这期节目气死了。好吧，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吧，关于挑食这件事情，你在哪方面是非常挑的、嗯、就你完全不吃的，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展开讲讲。
2: FM 90.0 My Radio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这是张杰带来的千万次想象。7:22，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完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找我们玩，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也非常的热闹哈。
0: 对对对。
1: 然后都在聊说能不能刷礼物，不可以。然后再聊关于挑食这件事情啊。
0: 哎，是的，现在呢，大家这个挑食的种类开始慢慢多起来了。
1: 米娅她说的是，我不吃香蕉，我闻不了，我闻不了香蕉味儿。我一看见健身博主说香蕉补给太好了，掏出来一根的话，我就会特别的不舒服。
0: 嗯，
1: 他，我不爱吃香蕉
0: 啊，
1: 但是我不爱吃的这个限度在于，如果别人给我，我会买，或者我最近需要吃香蕉，比如说就像他说的健身，我可以买。
0: 哦，
1: 其他情况下我不会主动购买，但是我很喜欢香蕉味儿，我会选择香蕉味的口香糖、香蕉牛奶、香蕉棒冰这些东西。
0: 那你跟咱们抖音直播间这位叫两个橘子的朋友一样，
1: 对，
0: 他也是，他不吃香蕉，但是吃香蕉的附属品，
1: 对，
0: 比如说香蕉牛奶啊，然后之类的，他说吃榴莲，但是不吃榴莲的附属品，比如榴莲冰糕。
1: 哦，我是吃榴莲一切。我非常喜欢榴莲，我甚至鞋花都是榴莲，对吧？我的鞋花，我右脚的那个鞋花，一个是水果国王，一个是水果王后，一个榴莲，一个山竹，
0: 在你的鞋子上相遇了。对，但他说榴莲这件事情，榴莲有一个附属品，我觉得特别难吃，我是不吃的。榴莲的那种软糖，
1: 哦，
0: 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做的那个材质是特别难嚼还是怎么样，就是感觉自己在嚼鞋底。
1: 哦，因为你牙不好嘛，所以你要从自己上找原因，有的时候。
0: 哦，你遇到一个不好吃的，你赖人家做的不好。我遇到一个，我就得赖我自己的牙，
1: 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0: 真是。
1: 然后酒心奶盖说，又到这个话题了吗？还记得我吗？我不挑食，我什么都能吃哦。然后我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呢？
1: 就是当你不挑食的话，没有人会记得你。
0: 所以就是人啊，得带点刺。
1: 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说你还记得我吗？我不吃香蕉哦，我就会立刻说，哦，米娅。
0: 对对。然后还有一位叫做 L 的朋友，他说，作为一个河南人，我真的是吃不了荆芥，真的接受不了一点。
1: 你知道下次他再来找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不吃荆芥的 L 说道。
0: 嗯，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永远记不得说不挑食的酒心奶盖说道。
0: 酒心奶盖气死了。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吃完船视频直播间，来讲一讲挑食这件事情，你在哪方面是非常挑食的。
1: 是的，而面霜呢，也欢迎你来挑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夏天涂面霜最害怕的其实就是黏腻哈。这个紧素面霜它是那种 Q 弹果冻质地的，扒出来以后呢，自己会慢慢的流平，就像你没有用过它一样。
0: 哎，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我永远都有一瓶

0: 新的面霜，但最后就是空瓶了。
1: 哎，没错，
0: 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推开是那种凉润清爽的感觉，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上锁水，而且呢，日常这个一罐是199，今天抢到的限时秒杀价89块钱。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而且现在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添加启微的客服会额外再加送你两片我们现在热卖的古法面膜的试用装。
1: 是的，
0: 相当于89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瓶面膜，两片的面膜试用装，福利不要错过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Elton John 还有 Britney Spears 带来的 Hold Me Closer。

0: 欢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0: 这是王赫也和黄龄带来的一首作品《过海》，在早上的7:35，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周末快乐，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找我们玩。
0: 哎，是的，今天我们在讲关于挑食这件事情，然后你最近有没有在哪些方面是非常挑食的？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是的，刚才有很多朋友就是说了一下自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奇怪的一些挑食的地方，但我觉得只要是挑食，奇怪的东西还会好，其实会好一些的。
0: 对，
1: 就是你不常见，比如说如果有人就比如说我不吃米饭，我不吃鸡蛋
0: 啊，
1: 对，是吧，这个你就会觉得啊，
0: 对啊，
1: 那怎么办，那你如何生活呢？刚才有朋友就还非常小心翼翼地问我们说，我不吃羊肉，这个算不算挑食？我们说这个当然不算挑食，因为周围好像不吃羊肉的人还挺多的，说实话。
0: 对，大部分的人的原因其实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嘛。
1: 但是有很多喜欢吃羊肉的朋友，他就是享受那个膻味。
0: 对，就比如说那个有。

0: 一些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地的做法可能就是那样，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就吃的是那个山的那个感觉，
1: 嗯，
0: 然后那不吃某种肉这个行为其实是挺平常的。
1: 对，然后刚才有一位朋友，你还记得吗？
0: 啊，
1: 那位朋友他怀孕期间，
0: 嗯，
1: 不能看见任何绿色的东西，也不能吃。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
0: 我们就开始给他数，
1: 也就是说秦王不能吃，但是飓风葡萄可以，
0: 阳光玫瑰也不行。
1: 嗯，对，
0: 嗯。
1: 然后西瓜就是得切开吃，
0: 对，不能带皮儿，必须得给它切好。
1: 然后绿豆，
0: 绿豆只能喝，不能看到，
1: 打成豆浆。
0: 对，他真的是他严重到这个程度了，他跟我们分享了，
1: 嗯，
0: 他说就比如说走在路上看到墙上刷了那个绿色的漆，
1: 嗯，
0: 他都会觉得就是有一些难受。
1: 哦，
0: 所以真的是那个每个人身体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到现在还在困惑当中，还会有很多，
0: 嗯，
1: 对吧。
0: 哎，就是所有的青菜类的东西他都吃不了。
1: 那股票
0: 哎，那是不是那个啥，他也不能打开微信跟别人聊天呢？
1: 哦，
0: 微信的聊天框也是绿色的呀。
1: 马克的手机壳你看不了。
0: 对，
1: 对不对？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是
0: 不能看见自己发消息，
1: 对，
0: 自己发消息过去不
1: 是
0: 绿色
1: 的，你这咋整？
0: 还真的挺严重的哈。
1: 对，然后这位小草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他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我不爱吃捞面条，不爱吃荆芥，我爱吃十香菜，不爱吃香椿。我是不是上辈子是一个南方人？因为我特别爱吃米饭。
0: 嗯，
1: 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别人不爱吃捞面条，
0: 嗯，
1: 因为我也不爱吃，
0: 我也不爱吃啊。
1: 但是如果我是那种今天如果做的话，我可以唉声叹气的把它吃掉，我不会欢天喜地
0: 吃掉。什么叫做唉声叹气的把它吃掉？
1: 就是觉得，就是情绪不高涨吧，吃的时候很消极，
0: 都不高涨了还要把它吃完。
1: 对，我就是如此的不挑食，你知道吗？
0: 哎，那你不喜欢捞面条的理由是什么？
1: 我不喜欢捞面条理由就是我吃不明白它，我觉得那个卤有点过咸了。
0: 我不喜欢吃捞面条的一个原因你都想不到，我就是我不喜欢吃一切的那种水搭搭的东西，就比如说在吃螺蛳粉，我都不喜欢吃带汤的，我喜欢吃干捞的。然后捞面条就是如果它是那种很干的状态，干拌的那种我可以，
1: 那叫卤面。
0: 但它有时候就是它那个比如说它要过水嘛，过完水之后上面残留那些水，再加上那个菜，它把那个菜的味道稀释了，我就不行。
1: 你看稀释了也不行，卤太咸了也不行。老面条说
0: 真的很难伺候这两个人。
1: 老面条说我也不想看见你们两个，
0: 不惜的被你们俩吃呢，
1: 真是。
0: 好吧，那各位可以继续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聊一聊挑食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就特别挑的某些东西来一起聊一聊。
1: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另外呢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绿宝瓶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绿宝瓶的四件套。
0: 哎，
1: 当然首先呢你会先拿到三件套，
0: 嗯，
1: 一个是心机水，一个是精华，还有一个是面霜。签收完成了以后我们会送给你一个15毫升的绿宝瓶的精华眼霜的正装，所以其实是拍一发四。
0: 哎没错，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平时你在官旗单是买齐就是这三个，
1: 嗯，
0: 价格就得4800多。
1: 对，
0: 然后而且平时在我们的商城，我记得之前咱们其实卖过这个三件套，
1: 嗯，
0: 当时价格我记得是999。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七夕的特别福利，直接899到手三个正装，然后签收再送一个眼霜的正装，也就是拍一发四。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保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是可以查到的哈。
0: 嗯，那今天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现在趁着福利来发送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东西啊也跟各位一一的拆解来分享一下。
1: 先来说一下这个心机水，心机水它其实不是普通的那种爽肤水，是吧，
0: 它的那个灵魂就是高浓度的原生细胞精华，再搭配上益生元的复合因子，它可以帮咱们的皮肤强韧这个屏障，而且它里面不含酒精，可以深入机体补水，而且调节水这个皮肤的水油平衡，来细腻毛孔。你就发现，哎，我现在经常会刷到一类这个护肤的视频，他就跟你说，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皮肤这个出油多，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多余的脏东西和油脂混合在一起堵在你的毛孔，
1: 嗯，
0: 就会让你毛孔开始变粗大。
1: 对，一直挤它嘛。
0: 对对对，然后那这个水呢，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水油平衡，让你的皮肤时刻保持一个很清爽的状态。 状态。
1: 对，
0: 这也是很多人在这个夏天非常追求的哈。
1: 再来说一下那个绿宝瓶精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升级版的首先它的那个浓度就比上一代提升了15%，可以深入修护基底，加速表皮的焕新，强韧皮肤的屏障哈。如果说你最近正在敏感、泛红、刺痛，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它就是那瓶可以把皮肤拽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质地虽然升级了以后浓度提升了15%，但是更加的清透和轻盈，像春雨一样的水润。你用完了以后就会发现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
0: 对，
1: 咱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就可以了。最后来说一下这个绿宝瓶的面霜哈，它是那种半透明轻乳霜状，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轻轻一抹就化开，几秒钟就吸收。夏天的时候就应该用这样子比较清润质地的这样的一个面霜哈。
0: 是的，
1: 它依然也是可以从肌肤源头促进细胞新生，有效抵抗自由基，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绿宝瓶三件强强联合，帮你搞定夏日经典护肤。而且你签收以后呢，我们会再寄给你一瓶正装的绿宝瓶的精华眼霜，拍一发四。
0: 没错，然后平时你在官旗如果凑齐这一套的话，大概的价格我觉得5000多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899就可以到手了。当然也要提醒你哈，你收到的时候呢是先有3个正装，等您确认签收之后，记得去找我们的客服再要这个后续我们给你补发的这个小礼品，就是一个正装的眼霜哈。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绿宝瓶这3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保税桑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证，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直接发送绿宝瓶到音乐有话说一键下单。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onan Gray 带来的歌曲 Vodka Cranberry。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2: Wake up， 全宇宙。
3: 7:47，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4: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找我们玩。我们的抖音的名字呢叫做吃玩船，吃喝玩乐的吃玩加上船长的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3: 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当然在这个小时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好用的东西推荐给你，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些关键词拿到我们准备的链接。
4: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的确也是很关注关于睡眠这件事情哈。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就是对于改善睡眠，对于我们想要让自己的，就比如说运动员想要让自己的成绩变得特别的好，然后包括如果是主持人希望自己的反应更加的快，更加的灵敏，然后在工作当中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正确的，那都跟睡眠是脱离不了关系的。想要让自己的睡眠变好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办法。首先就是希望自己的整个一个房间里面是黑暗且凉爽的状态，
3: 给自己相当于是在洞穴里一样，
4: 18度到20度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帮助你睡眠，然后让你睡得非常的沉非常的稳。然后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觉得真的我的睡得不是特别的踏实的话，很可能是因为细胞的关系，这个时候你需要稍微的带一点用一点补剂会好一些。比如说今天我们来给你推荐的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
3: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至尊的金标版，这一瓶呢里面包含60粒，它在官情你如果买的话价格是999，今天我们的尝鲜体验价一瓶直降100，到时候只需要899，如果是你买两瓶的话价格是更加划算，因为第二瓶是半价，这样算下来两瓶的价格是1300多，而且今天我们前90位下单的朋友还会再送给你2袋的同款体验装，每一袋是14粒，也就相当于是又送了你小一个月的量。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小金瓶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4: 是的，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麦角硫因哈，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主要是在菌菇类，比如说在这个灵芝里面会有，但是灵芝里面也不是说富含，它12500毫克灵芝只能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硫因。
3: 对，
4: 这真正挣的是万里挑一哈，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啊、辅酶 Q10 包括维生素 E 的好几倍，它就是在保护细胞、改善睡眠、延缓衰老，包括抵御紫外线损伤，这些都有独特的作用。而且它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的，比如说 VC 在体内几个小时就失效了，但是麦角硫因它是能被细胞高效吸收的。
3: 对，没错，持续的发挥作用。
4: 对，
3: 而且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深入细胞线粒体的一个抗氧化成分。
4: 是的，它可以从根源哈对抗氧化损伤，而且它是可以冲破血脑屏障，然后让这个大脑吸收的，延缓了细胞衰老。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什么呀，小金瓶就可以直接把这份万里挑一的抗氧力带回家了。
3: 是的，然后再说一说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产品，这个品牌吧名字叫做锦三生物，然后这个品牌呢它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也是整个行业标准的参与制定者之一，也就是整个行业的发展的方向，然后这个标准这家公司都是有话语权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麦角硫因呢也是经过了很多的临床验证，效果看得见，养护也更安心，不是那种就是自己说自己好的产品，人家是有专门的这个

0: 数据支撑的。
1: 嗯，
0: 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发送一下小金瓶，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至尊金标版，然后他家其实有一个入门款是那个小绿瓶。
1: 对，
0: 小绿瓶和这个小金瓶的区别就是里面麦角硫因的含量提升了，从原来的30毫克升级到了50毫克，相当于是每一粒包含大概1斤半的鲜灵芝的有效成分，
1: 所以它吃一粒顶三粒哈。
0: 对对，
1: 而且同时它其实也复配了给细胞补给能量的 PQQ 呀，还有这个辅酶 Q10 这些成分，它是可以帮助协同来清除自由基，保护线粒体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把顶配版的抗衰力带回家。我觉得它的这个复配的这些东西也是非常厉害的，因为我之前在网上有看过测评，就是如果你要是纯。他有试过就是只纯补充麦角硫因，然后他发现补充了一段时间效果收获寥寥，但是他又试的是就是这个锦赛生物版的，里面也有 PQQ 也有辅酶 Q10， 然后他发现这个协同做起来的话，它的效果是有一种很明显的状态的。
0: 哎，没错，
1: 所以可以选择一下，这不愧是锦赛生物，的确是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哈。
0: 哎，是，
1: 包括他也是这个标准的参与制定参与者，拥有话语权，的确是有点东西哈。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就可以了。夏天是这样的，紫外线很强，熬夜也会变多，他熬夜多，而且是我们被动熬夜，你睡不好你睡不着，就是这样的，所以身体里面的自由基会比平时多。每天呢吃一粒小金瓶，从这个细胞层面对抗氧化损伤，配合我们刚才跟你说的绿宝瓶外涂的抗老精华，内服外护一起上，而且一粒是50毫克，很好吞，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些试一试哈。一瓶60粒可以吃1-2个月。我们刚才也说了，今天至尊版的小金瓶官旗999，每瓶60粒，今天的单瓶体验价直降100，只要899。而且呢，周期养护的话，你拍2瓶更划算，第二瓶半价，到手2瓶是1348，单瓶低至674，这个就更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呢，前90名下单再送两袋那个同款的体验装，里面一袋是14粒，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陶喆带来的《月亮代表谁的心》。